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个老实人。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着200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在他死前呢，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御亿万年也。所谓张凤盘就是张思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啊，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思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儿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了朝廷首辅。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呢，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张思维的心愿也已了结啊，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是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哎，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在之前的章回中啊，我曾经说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呢，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20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呢，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10年前呢，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你还很年轻啊，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我记得呀，当时我碍于形势啊，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那么一晃10年过去了，如他所言呢，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呢，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
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

仅此而已，虽不合法却很合理。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经历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呢，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张居正字叔旦，嘉靖四年生，湖广江宁人，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中秀才，嘉靖十九年中举人，人皆称道。嘉靖二十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受翰林编修，徐阶被杰器重之啊。嘉靖四十一年，徐阶代松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隐于共谋。隆庆元年，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隆庆六年，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啊，遂代拱为内阁首辅。万历元年，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随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万历六年，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知十年有余。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哎，世间一物，张居正。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啊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刚满二十岁的他呀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是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停，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所以从万历十一年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呢，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经常到后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不会消极怠工，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万历十三年，北京地区大旱，当时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方法呢是求雨。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啊，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几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而这一次万历打算自己去，他求雨的地点是南郊天坛。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啊是走着去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呢至少有五公里。上个月我坐车去还走了二十多分钟，而万历是坐十一路车去的，两条腿儿。不但走着去啊，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呢也无奈于他的执着。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
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呀，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的年份来临。人生啊，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公元756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公元756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800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15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一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啊。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济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他称病不出，不久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36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赫，40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400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本了。万历15年2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60岁，去世前留言如下：30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我知道啊，他这一生已无任何遗憾。那么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老家，没人管他。3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有人找他。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恰恰相反，他们都很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待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万历13年，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迁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呢，海瑞72岁。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啊！当然了，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

0: 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了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的人迎了进来。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督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啊，谁敢欺负他，只是因为他的人家又升官了。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了迁都御史四品啊，这官是四品还不够意思，人都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就是吏部侍郎。听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督察院的御史们是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儿没空去收拾他，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了南京。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亲自接见了他。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有人问，你干嘛来了？又干嘛走啊？答，我呀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呢？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中国的老百姓啊，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呢也不一而足。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辈人，上千年来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有点特点啊，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他不行啊。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个成员，最后一个成员啊，此后呢再无编制了。那么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也有人挂。据说呀，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辟邪作用。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份奏书。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啊，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就是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80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于是大家真的愤怒，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呀，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客观的讲啊，海瑞的这份文书的确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200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子，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但在海瑞看来啊，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这国庆假期今天也是第一天上班，祝福大家工作顺利吧。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夜间呢是晴，有西南风三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28摄氏度。明天白天呢，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呢是27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

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车流量大，沧渝高速河间北至沙河桥保定方向关闭。承德张家口辖区因车流量大，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好，关注完省内高速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0: 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4: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最近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六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七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一号至六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去世，享年94岁。7号，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中国乒协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我国科研人员

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7号，海南三亚市有关部门在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国庆假期，不少城市街头吹起节俭新风。河南郑州市27区436面悬挂国旗，经清洗检修后循环复用。湖北钟祥市不新增支架，旧物料翻新节庆再上岗。人民日报今日谈发文，仪式感不在支出高低，而在用心多少。旧物新用，省的是真金白银，树的是节俭新风，减的是铺张排场，增的是节庆创意，弘扬好作风，把资源用在刀刃上，日子越过越红火，事业越干越兴旺。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甘肃中南部、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来自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的一条通告，8号至12号天门洞快线索道进行检修维护，停止载客运行，期间仅开放双城索道游览 A 线。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国庆假期，河北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商旅文体融合步伐加快，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燕赵大地消费市场热气腾腾。那数据见证消费热度，从省商务厅获悉，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国庆假期，河北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推出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加解锁新玩法，推动河北旅游消费空间焕新升级，文旅消费活力迸发。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打造展览、社教活动、文艺演出等多元场景，以高质量文化供给点亮假日生活。双节假期，该院累计接待观众23.4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13.4万人次，占比达57%。

好，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31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1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寒露之后呢，河北的冷空气势力开始强盛，气温会显著降低。夏天雨季一去不返，从惊蛰开始的雷声也从此销声匿迹，黄叶飘零已是深秋的景象。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8日的党史事件。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美援朝伟大征程开启。1999年10月8日，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条例》，推进军队后勤保障体制改革。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16届五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十一五”规划建议，勤化经济社会发展蓝图。2006年10月8日，党的16届六中全会开始筹备部署，聚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课题。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作出全面部署。2016年10月8日，健康中国行动相关顶层设计加快推进，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石油井下医院内科的史达浩大夫，从事内科工作20余年，治疗过很多高血脂患者。我发现很多人虽然知道高血脂不好，但对很多关键的知识模糊不清。下面我来简单介绍高血脂的相关知识。一、什么是高血脂？为什么一提高血脂就会说胆固醇？血脂是人体血液中所含脂质的总称，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脂是指血液中的血脂含量超过正常范围，

表现为血中胆固醇和或甘油三酯过高，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由于在血脂的人群中大部分表现为胆固醇升高，使得我们一提高血脂就会说是胆固醇增高。二，高血脂有什么危害？高血脂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心脑血管疾病。

脑血管病、外周血管疾病的状况，延长寿命。另外，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一个特别的危害，就是在甘油三酯明显升高时，会导致血液乳糜颗粒升高，堵塞胰腺的小血管，就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一旦出现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常常会有生命危险。三，胆固醇高到什么程度要吃药？总胆固醇正常值小于5.17毫摩尔每升，胆固醇升高是否需要吃药？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一个月，看是否能恢复正常。第二，患者是否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一，如果胆固醇升高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加强运动等生活方式的调整，能够将胆固醇控制在正常范围，而且患者没有动脉硬化类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吃药，继续调整生活方式，保持目前状况就可以。二，如果自身有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胆固醇高于正常值，就需要及时吃药控制血脂，特别是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四，体检单上给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正常上限是3.37毫摩尔每升，那么超标了之后就一定要吃药吗？如果需要吃药，用药之后血脂究竟降低到多少呢？为什么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2.6毫摩尔每升，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1.8毫摩尔每升？哪个才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上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作为心脑血管疾病控制预防的定量监测指标。体检单上的血脂检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出的参考标准是低于3.37毫摩尔每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针对没有其他疾病的健康人的参考标准。身体健康的人，如果血脂超标不多，不必急于用药。一般来说，健康人的用药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于4.9毫摩尔每升。对于合并其他有慢性病的人，则不能参考3.37毫摩尔的标准，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是已经患有冠心病，或是既往发作过脑梗、心梗等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1.8毫摩尔以下。如若病情危险程度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进一步控制在1.4毫摩尔以下。五，减肥能减掉血脂吗？我们知道高血压、高血糖的危害，但是对高血脂不太理解。很多人认为血脂就是血液中的脂肪，和身上的脂肪差不多，通过节食、运动等减肥的方式就能降低，这是错误的认知。血脂虽然也是脂肪，但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因为人体中的胆固醇通过饮食摄入只占20%到30%，另外70%到80%是自身合成的，而且当饮食中胆固醇摄入减少时，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就会相应的增多。也就是说，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对于血脂的影响很有限，所以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六，如何预防高血脂？对于高血脂的预防，其中甘油三酯跟饮食的控制有很大关系。胆固醇升高大部分跟年龄和代谢机制有关，有一些是家族遗传，这些情况下只能靠药物来控制。一，生活方式上的预防，主要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避免劳累，避免大量的吸烟、饮酒，或者是经常吃肥腻的食物。在饮食方面，应以清淡饮食为主，包括多吃绿叶蔬菜和粗粮。二，在运动方面进行预防，运动是改善

0: 和预防高血脂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比如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如打太极拳、练瑜伽、慢跑、跳绳、游泳等。总结一下，高血脂主要危害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要严格控制血脂。患者的身体状态不同，血脂控制标准也不同，用药标准更不一样。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等积极进行预防高血脂，避免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高血脂的防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邓紫棋的歌曲《自由的你》，还有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还有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邵雨涵的《拉拉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这首歌曲是永恒的爱推荐的一首《放开手》，下面是一首《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睡过的枕边》。还有时间，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艺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8: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歌放送，继续为大家播放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林俊杰的一首《不流泪的机场》，漫漫人生路为大家推荐了这首歌曲。
1: 走过一扇大门，一座桥。
0: 朋友们，如果你也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亲爱的，变成大人感觉怎样？
1: 好了，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是我心永恒推荐的一首《从前那个女孩》。
0: 感到慌张。
1: 孤单的黄鹂鸟推荐了一首《这些年在忙什么》。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听到的这首歌是白衣天使为大家推荐的假如爱有天意。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是供求热线，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守候，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6: 家庭防火，
17: 安装小白盒，
16: 靠谱又省心。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的。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点要提示大家，一定要留下您的本机号码，这也是为了尽量保证信息的真实，所以希望大家提前准备一下，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请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热线就可以了。

0: 让亲。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播。
1: 啊，你好，请讲。
2: 我现在有一辆闲置的三轮想出售。
1: 嗯。
2: 大疆的1.5米的。
1: 好的，还有吗？
2: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海尔双桶的洗衣机。
1: 嗯。
2: 就是搬家都使不着了。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了。
1: 啊，电话说一下。
2: 电话是1333631775的。
1: 嗯，好，再见。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 1.5 米大疆三轮车一辆，还有一台海尔双桶洗衣机，电话是133-6317-7562 133-6317-7562。

一位朋友呢出售一辆大疆三轮车，长是1.5米， 另外还有一台海尔双桶洗衣机要出售，电话是13-6317-7562 13-6317-756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出租邮件小区楼房几层？
0: 出租邮件。
1: 邮件小区。
0: 邮件小区楼房。
1: 对，吉林市中北校区。
0: 嗯，几楼？
1: 二楼。
0: 嗯。
1: 精装临门入住。
0: 嗯，多大平？多大平？
1: 50多。
0: 50多平是吧？
1: 对。
0: 好嘞，您的电话。
1: 17531416。
0: 17531419是吧？
1: 对，
0: 好，再见。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邮件小区楼房，二楼，50多平米，电话是17531711119，17531711119。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喂，电话接通的这个朋友。
1: 哦，是
0: 吧？
1: 哦，你给发布一个信息，找一个女保姆，
0: 嗯，
1: 伺候一个老人，他就是一个人。
0: 老人可以自理吗？
1: 能自理。
0: 嗯，好的。
1: 那个工资是2000多吧，也就是。
0: 嗯，地址。
1: 你多给拨几百麻烦你哈。
0: 嗯，地址说一下。
1: 那个、人就是南马庄。
0: 南马庄是吗？
1: 对。
0: 嗯。好，再见。
1: 啊，麻烦你了。
0: 啊，电话18632736651，对吧？
1: 啊，对，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0: 嗯，好，再见。啊，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南马庄，招聘保姆，要求女性照顾一位可以自理的老人，月薪是2000元以上。电话是18632736651，1863273665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找一名男装卸工。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月工资是6500，早上管饭。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
0: 西环批发菜市场是吧？
1: 对，工作时间是凌晨1点至中午12点。
0: 好嘞，再见，那个朋友。
1: 给我重复两遍啊。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批发菜市场，要招聘装卸工，月薪6500元，工作时间凌晨1点到中午12点，早晨管一顿饭，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

一位朋友要出租邮件小区的楼房，二楼50多平米，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联系电话是17531711119，17531711119。来自南马庄的朋友招聘女保姆，照顾一位可以自理的老人，月薪是2000多，电话18632736651，18632736651。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装卸工，月薪6500元，早晨管一顿饭，工作时间凌晨1点到中午12点，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发布个招聘信息。嗯，西环批发站招司机一名，招理货员一名，司机是男，理货员女的。
0: 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司机招着5000，理货员招着4000。嗯，
0: 您的联系方式。
1: 电话是151-3179-550。
0: 嗯，好嘞。 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来自西环菜市场，要招聘司机，要求男性，月薪5000，招聘理货员要求女性，月薺4000。电话是151-3179-550，151-3179-550。

0: 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有一块一个大院要出售。
0: 大院出租？
1: 出售，出售。
0: 啊，出售。
1: 对，工业道，工业道路西。大概是1亩半左右吧。有建设土地证，水电气窗，交通方便，价格免疫。电话是1360333-0696。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再见。
0: 这个朋友呢是要出售一个大院啊，在工业道路西，占地1亩半左右。电话1360333-0696，1360333-0696。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1: 我招个大小伙子的。
0: 什么？您在？
1: 电子企业。
0: 打火烧的是吗？
1: 啊。
0: 嗯。
1: 再招个做各种糖类的。
0: 嗯。
1: 也是四电子企
0: 业。嗯。
1: 干到中午一点。一个月三千。
0: 嗯。地址。
1: 这是北环。
0: 嗯。小吃店是吧？
1: 嗯，小吃店。
0: 嗯，您的啊，您的电话。
1: 157。
0: 嗯。
1: 1689。3039。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北环附近的一个小吃店，要招聘打火烧和做汤的啊。每天早晨4点起，这个中午1点下班，月薪3000，电话是157-1689-3039，157-1689-3039。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提示大家电话打通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我们很快会接起来的。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8，22188。
1: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您好，请讲。那个，我咨询一下这个供应路那个一亩多地卖地的那个叫。
0: 您记一下幺三六。
1: 稍等，
0: 幺三六
1: 零三三三
0: 零六九六。
1: 幺三六零三三三零六九六。
0: 嗯，是的。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哎、那个，我问一下，北环那个大大货车的电话是多少呀？
0: 您记一下，157。
1: 157。
0: 1689。
1: 1689。
0: 3039。
1: 303。行，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想说一下，昨天上午这个主持人挺好，给点个赞。
0: 嗯，感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嗯，
1: 他昨天核查一下子，我反映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找看国院的那一下，我们2510最后电话是。
0: 嗯，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可。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了。
0: 嗯，
1: 对，核实他一下，他就不可能再乱讲。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不客气。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你好，请讲。我要求职。嗯，请讲。
1: 我是一名有C1驾照。嗯，求一份咱本市区，求一份开车的工作。嗯，好的，还有。你看我本地号吧，5737-9855。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0: 刚刚这位男士呢，有C1的驾照，想在市区找一份开车的工作，电话是157-3177-98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1: 哎，
0: 你好，请讲。
1: 哎，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1: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那个买。

0: 361号。
1: 您稍等啊。嗯，这位朋友记一下。
0: 你说。
1: 133。
0: 133。
1: 6317。
0: 6317。
1: 7562。
0: 7562，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0: 哎呀，再见。
1: 西环菜市场要招聘司机，要求男性月薪5000，招聘理货员要求女性月薪4000。电话是151-317-99550，151-317-99550。一位朋友要出售工业道路西的这个大院啊，占地1亩半左右。电话是136-0333-0696，136-0333-0696。北环附近的一个小吃店要招聘打火烧和做汤的啊，这个每天早晨4点起，中午1点下班，月薪是3000，电话是157-1689-3039，157-1689-3039。一位男士有 C1 的驾照，想要在市区求这份开车的工作，电话是157-3177-9855，157-3177-9855。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

0: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1: 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3: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

0: 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2: 分，
13: 一定要分，
12: 都说了我不分嘛，
1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4: 啊。
1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2: 呀，这么严重啊？
1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4: 哎，这就对了。
13: 分，今天必须分。
1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梁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0: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胜利。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9: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任丘荣
1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2: 上文书说到，义士沧海公刺杀秦始皇失败被捕，赵高和李斯审讯沧海公，沧海公至死没有收出张良。可是赵高李斯不傻呀，根据沧海公临死之前说的话，对不起世代忠良公子，他们立刻想到了张良张子房。那位说了，张良张子房是名不经传的小青年，怎么能猜到他身上呢？这里有个原因，因为行刺地方是韩国地面，韩国最大的功臣叫张开帝，张开帝在韩国任相国，忠心耿耿，伺候过韩国三个君王。他的儿子叫张平，张平子媳父侄也做过韩国的相国，这岂不是世代忠良吗？那刺客幕后的主使无疑就是张家的公子。赵高向秦始皇汇报，秦始皇立刻命令赵高亲率40名御林军捉拿从前韩国相国张平的儿子。韩国原来的国都啊，在阳宅。一打听，张平有俩儿子，次子自幼身体衰弱，患病多年，久治不愈，就在一个月之前刚刚去世。长子连丧事都来不及好好操办，就变卖家产，说到外边求学去了。这位大公子叫张良，字子房，为人好学，富有良谋，平日出言豪壮，多次公开扬言要为韩国复仇。由此看来，刺客的幕后指使人定是张家这位大公子张良了。此时天下已经统一啊，国家要捉拿有名有姓有来历的富家公子，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还真没抓着。张良哪去了？张良张子房与沧海公来到波浪沙以后，选择地形要刺杀秦始皇，本来就藏身在沧海公稍高一点的一片灌木丛中，两人相距3丈多远。沧海公大锤飞下去，许多武士大喊大叫拥上山岗。张良一看事情不妙，被抓去白白送死。有那么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跑吧。他顺着后山的一条羊肠小路躲躲闪闪，溜下山坡，连夜逃回家中，收拾一个小包裹，走出城门，直奔东南方向而去。

天不敢走，大道不能走，砖简荒僻小道，提心吊胆，昼伏夜出，大概半个月的光景。这一天来到下邳地面，具体位置就是现在的江苏省邳县以东。这阵的张良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快散架子了，跑了半个多月了。这里属于梁国，距离他的家乡差不多千里之遥，风声不会那么紧了。这么多天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再这样下去非把身体拖垮了不可。我呀得找个饭馆饱饱的搓上一顿。于是大胆进了城，来到城里一看，虽然城市不大，还算繁华，买卖铺户应有尽有，哎，人来人往，看着挺平和。正行走之间，突然迎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有40多岁，没戴帽子，绑了个发髻，竹簪子别顶，一双虎目，两道浓眉，三绺长须，身穿布袍，腰系丝绦，白袜子，黑布鞋。两个人打个愣神，在擦肩而过的瞬间，那个人将张良上下打量一番，微微一愣，停住了脚步，就这么一看一愣，张良就吓毛了，坏喽！这个人怎么这么看我呀？莫非认识我？不对呀，我不认识他呀！他也顾不得肚子饿得咕咕直响了，吓得转身就走啊，滋喽钻进个胡同，哪知道啊是条死胡同。张良走出不到100步，打眼一看三面都是高墙，不得不转过身来，顺着原路返回，抬头一看，啊，那个人正站在胡同口等着呢。张良万般无奈，硬着头皮上前答话。我说，这位兄台，你为何苦苦缠着在下不放，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那个人微微一笑，反问了一句，听口音，公子是韩国人吧？韩国人、又怎么了？公子是张丞相府里的？坏喽！张良一想，听这语气是认出自己了，吓得心砰砰直跳。张丞相府又怎么了？那人往左右看了看，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张良的手腕，公子不要讲话，随我来。说着拉他就走。张良想要挣脱，怎奈那个人力气挺大，显然是练过武的，根本无法挣脱。心想，我怎么竟碰上这种事儿呢？嘀咕归嘀咕，也只好跟那个人穿过大街，越过小巷，钻到对面一个胡同，在胡同里左拐右拐，最后来到后街，面前闪出一座黑漆门楼，上台阶，跨过前厅，来到二堂，那个人方才将手松开，张公子请坐。哎呀，赶紧倒茶。张公子，你把我忘了？你仔细看看，你认识我不？这，哎呀，恕我眼拙，我是你的老哥哥项伯呀。张良闻听吃了一惊，什么？你是楚国大将军项燕之子项伯？正是。哎呀呀，我真成了惊弓之鸟，怎么没有认出来呢？这位项伯什么来头？他和张良到底为何称兄道弟呢？原来项伯，刚才我说了，乃是楚国领兵大将项燕老将军的三公子。项伯当年曾经随父亲出使到韩国，曾到张丞相府上拜望，两国的忠臣
自然是一见如故，成了好友。那时候张良年纪还小，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知书达理，凡是到府上拜望的客人都喜欢他，对他印象很深。所以虽然数年未见，刚才在街市之上，相伯一眼就认出来了。而张良呢，正像他自己说那样，却是大案在身，急切之间没有认出相伯。相伯说透张良如梦方醒，兄长休怪，小弟失礼了。二人重新见礼落座，相伯说，贤弟啊，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呢？张良打个寒声，哎，一言难尽呢。相大哥，你不是外人，我就不隐瞒了。你听说过半个月之前博浪沙发生的一件事儿吗？相伯说，怎么没有啊？算是秦皇这昏君命大，让他躲过一劫，可惜那位勇士是条汉子，任凭赵高李斯如何威胁利诱，宁肯自己撞死也不肯供出幕后的主使人。那你知道幕后主使人又是哪个啊？他是何人？哎，不瞒兄长，就是小弟我呀。接着张良就把和沧海公如何认识，如何记忆，怎么行刺详细说一遍。相伯听罢，竖起两手的大拇哥称赞，贤弟好样的，不是大哥奉承你呀，从小就看你有出息，必然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倘若各国忠良都能像你这样，何愁强秦不灭，国仇不报啊。子方啊，为今之计，你打算投奔哪里呢？张良听到这儿打个嗨声，事到如今，我哪有什么去处啊，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哎，贤弟，依我之见，你哪儿都不用去，就在我这住下，就你这身穿戴，这个口音，要叫官府里的公差看见，一盘问，非露馅儿不可。张良连连摆手，不妥不妥。嗯，怎么不妥？兄长，你把我收在家里，可是砍头掉脑袋的罪过，就不怕受连累吗？哎，看你说的。相伯眼睛一瞪，拍拍胸脯，天塌下来地接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只管住下，哥哥不怕。哎呀，如此多谢兄长。就这样，张良住在相伯家，就在后院专门给他腾出一间屋子，打扫干净，将张良安顿下来，每天哥俩在一起喝喝茶，下下棋，聊聊天下事，正所谓与凤同飞，必出俊鸟。张良知无不言，侃侃而谈，相伯也长了不少学问。不知不觉又过了半个月，张良觉得待在家里难免心中烦闷，有时也出城走走。单说这一天，张良正在下邳县城外漫无目的的信步闲游，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桥上，就看迎面有一位老翁。老翁年过古稀，须发洁白，身穿土黄布的禅袍，神情悠闲地坐在桥头的青石阶上，好像啊在等什么人。说来也怪，一见张良走近，那老翁突然抬了抬腿，脚一甩，故意的吧唧把一只鞋子甩掉在桥下，然后向张良招招手，指着下面大大咧咧说，年轻人，给我把鞋子捡上来。
啊，张良不高兴。

0: 定了，心想，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你自己将鞋子脱下来故意丢下去的。怎么，让我给你捡上来？你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转念又一想，这么大岁数，腿脚不便，帮一帮又有何妨？于是不声不响地顺着河坡向桥下走去。好在是干旱季节，河水枯干，桥下没有积水。张良捡起鞋子回到桥上，正要放在地上，那老翁指着自己的脚丫子，既然捡上来了，就帮我穿上吧。
1: 是什么什么？帮你穿鞋？
0: 张良不高兴，也不好拒绝，老人嘛，就帮他一帮。于是跪在地上帮老翁穿上了鞋子。这老翁啊，连个谢字也没有，只是笑着站起来向张良点点头，
2: 孺子可教也。这么着吧，五天后的黎明时分，你在这里等我。
0: 说到这儿啊，我还要插上几句。汉代前后400年，英雄辈出，名人荟萃，流传后世的典故太多太多了，要不怎么叫大汉文化呢？这位老人家说的孺子可教也就是一例，就成为后世鼓励青少年的一句名言。要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是呢，你这个小孩啊，还是可以培养的，可以教导的。再说张良自幼饱读诗书，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我都20多岁了，还是小孩啊，可以培养教导。哎呀，老人家呀，你哪里知道啊，俺张良自幼胸怀大志，为了推翻暴秦，光复韩国，周游天下，结交勇猛之士，刺王杀驾，可惜功亏一篑呀，让那昏君捡了一条性命，自己遭到官府通缉，故而亡命天涯。隐姓埋名来到此地，终日提心吊胆，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过的什么日子啊？可胸中的那团烈火一点也没有熄灭，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定让那暴君死无葬身之地，落一个青史名标，万古流芳。现在一听老人那句话，什么？五天以后让我在这等你？当时双眉紧皱，如同坠入无里雾中。哎呀，你说我和你老头萍水相逢，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给你捡件鞋子，连个谢字都没有，我也不计较，还要我在这等你？等你干什么呢？看你年近古稀，手无缚鸡之力，自己鞋子掉了都懒得捡，还指望你帮什么忙吗？想到这，不由得苦笑一声，转身走了。回到相伯家中，左思右想，不知道这位老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是去还是不去呢？也许是年轻人好奇心驱使，决定按照老翁的嘱咐，五天以后再到那桥上走上一趟，看看那老翁究竟想干什么。长话短说，不知不觉就是第五天的早上，天色刚亮，张良就来到那座桥上，不料老翁早就待在那里了。一看张良来了，满脸不高兴的训斥，哼，和老人家约会怎么能迟到呢？岂有此理，再过五天再来，你可记清楚了，一定要早一点儿。说罢摇摇头，径自扬长而去。又过了五天，金鸡刚打鸣，张良便急匆匆赶到桥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还是比老翁来晚了一步。老翁这回更不高兴了， 又是重复上回的话，还是那句话，五天以后你在这等我。说罢就拂袖而去。这下张良可真有点急了。又过五天，他干脆觉也不睡了，在午夜之前便来到桥上等着。孤零零坐在青石上打盹儿，也不知道

0: 老人见他已经在桥头等候，便微微笑着点点头，好，很好，我没有看错，果然是个守信用的孩子。说着从袖里拿出一本书交给张良，很神秘地说，你不要轻看了，这乃是一本王者之书，你只要把它学神学透，就可以做帝王的军师了。10年之后，兵势将起，就是你施展抱负的时候。再过13年，你到冀北就可以与我重逢了。古城山下的那块黄石便是我的化身。说完飘然而去。再说张良一听老人把那本书夸得神乎其神，也是半信半疑。等到天色微明，有了亮光，打开书本一看，不禁又惊又喜呀，哎呀呀，原来是一本太公兵书。太公者，姜子牙也。他在幼年时间就听说过，那姜子牙乃是道教元始天尊的高祖，当初背绑下山，辅佐武王姬发，兵出祁山，运筹帷幄，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最后终于推翻商纣统治，建立大周，一统天下。功成名就之后，姜子牙便将他的历年来用兵之道、作战经验认认真真记录下来，写了一本兵书，起名叫《太公兵法》，传于后世。张良知道这本书啊，多年搜求也不知花落谁家，没找到。他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这偏远荒凉的下邳地面，使他梦想成真。回想起来，黄石老人对他的反复刁难，一位古稀老人不辞辛苦、不避风霜，一次又一次在桥上等待。这样用心良苦又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考验自己，把这本兵书亲自交给自己？想到这儿，张良不禁心潮奔涌，热泪盈眶，朝着老人走去的方向扑通跪倒，梆梆梆磕了3个响头，这才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张良得到太公兵法认真研读，才要保刘邦夺取大秦天下。热闹节目尽在下回。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but it seems I'm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01分，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同时呢也是大家国庆小长假之后复工的第一天啊，祝大家工作顺利。10月8号呢，我们也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可想而知啊，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天气将会慢慢的进入寒冷的时节。进入寒露时节之后呢，尽管万物将会逐渐的萧瑟，但是呢，你比如说秋天啊，螃蟹呢非常的肥美，菊花呢也非常的黄，柿子会熟了，枫叶也会红了，别样的美景美味都会让人呢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同时寒露呢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像玉米、大豆、花生、棉花这些作物呢将会逐步的进入收获

收获的阶段，并且大蒜呢开始陆续的播种，晚稻也仍然处于抽穗灌浆的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节气温度将会降低，昼夜的温差比较显著，空气呢更加的干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银耳、山药这些东西，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呢需要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也可以做一些呢舒缓的运动，像八段锦呀、太极拳呀等等，在这个季节做非常合适。希望大家寒露时节照顾好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收到的河北省内的最新高速路况。

0: 目前呢，石家庄各站口正常开启，因为交通管制，原市、高邑还有藁城新华路以及栾城东、赵县西站的北京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所以沧渝高速高阳和大庄站保定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46公里长深高速互通附近发生事故，唐山北和榛子镇千安站北京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所以二秦高速的沽园西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崇尚高速上邑西站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那目前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资讯快报，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 国庆7天假期，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 21.44亿人次， 同比增长 0.7%。 7号全国铁路迎来了返程客流最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 计划加开列车2449列。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 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40%。 1号到6号 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 汇集639.2万人次， 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 2.07万亿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9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 34,003亿美元。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 我国南北方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回升， 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 2.1亿人次， 带动消费超过52亿元。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 2026年

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运输夯实线路基础。自10号的零时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上调之后的标准呢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呢缴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通告，8号到12号天门洞快线索道进行检修维护，停止载客运行，那期间呢仅仅开放双城索道游览 A 线。天气方面消息，今天呢新疆北部、青藏高原的中西部、内蒙古的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甘肃中南部以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海南岛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国庆假期呢目前已经结束了，今天开始啊咱们将会迎来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的这样的工作日的节奏。那10月10号星期六需要大家补个班，10月11号周日仅仅为单休。那下一个法定假期呢是2027年的元旦，所以说温馨提示，接下来的3个月没有法定假期，请大家合理安排工作与生活，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国庆假期结束，各类生产经营单位陆续复工复产。复工复产阶段呢，历来也是安全事故容易高发的一个时期，同时呢，一些企业也进入到四季度生产的旺季。如果出现带病生产，员工思想松懈，安全管理宽松 赶工期抢进度这些问题，那么就容易导致事故发生，所以复工复产我们应该如何去保障安全生产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警惕六项风险。员工思想松懈，员工呢从休息状态进入到紧张工作状态，就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思想松懈的情况极易出现违章作业。企业管理松懈方面呢是这样的，对于复工复产审核把关不严，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增加事故风险。另外呢，一些停用的设备设施如果节后呢，这个检维修啊，或者是维护保养安全防范不到位，可能会出现故障而引发事故。部分企业赶进度抢生产，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违法生产，就容易导致生产安全事故。 较长时间停工停产，作业环境条件呢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厂房损坏，设备还有设施破损，高切坡湿，或者是稳滑坡，架子失稳，有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积聚等等情况， 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另外呢，就是天气的影响，随着气温下降，大风低温雨雪等恶劣天气增多，天气变化呢可能也会对安全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复工复产安全需要做到12到位。首先呢就是安全责任落实到位，企业主要负责人牵头召开复工安全会，明确各级人员安全责任，来确保责任覆盖全员全过程，不缺

费不空档。另外呢，开展全员开工的一个安全教育，新员工必须完成三级安全教育，老员工呢需要进行复工安全培训，杜绝节后综合征，强化安全意识。另外呢，就是对岗位的风险操作的规程应急措施进行全员交底，签字确认，确保每位员工清楚知晓安全要求，不留盲区。复工复产之前呢，对人员、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等一些变更进行专项的风险评估，履行变更审批，落实管控措施，未经确认不得投入运行。再有就是呢，对停机设备进行安全检修，重点检查护罩、急停装置，还有限位开关这些安全设施，确保设备完好，严禁带病开机。检查线路、开关，还有配电箱这些电器设备，确保没有破损、无松动、无违规用电，做好防火、防触电的措施。另外呢，就是消防要达标，检查要到位。我们要确保消防器材完好有效，消防通道畅通，清理可燃的杂物，严禁违规动火，落实消防管理责任制度和责任人。危化品储存还有使用、通风这些环节呢，必须合规，专人管理，防止泄漏、混合反应这些事故，加强危化品仓储和运输安全管理。有限的空间、动火、高处还有检维修、临时用电这些高风险作业必须严格审批、监护和检测，落实安全措施，确保作业安全。同时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台账，对隐患进行整改、闭环管理，不合格的坚决不复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应急物资齐全，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突发情况处置能力。规范作业秩序，严禁赶工期、超能力、超定员生产，杜绝违章指挥和冒险作业，确保生产现场安全有序。

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黄金。 国庆假期呢，深圳的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了一轮销售的热潮。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水贝多家商场以及黄金档口人气旺盛。那国庆假期呢，记者也在深圳水贝走访，看到黄金卖场呢人头攒动，市场客流量大幅度攀升，不少商户呢订单是应接不暇，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营业持续到晚间的9点左右。 假期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到4倍。金价回调叠加节日促销，这个呢让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迎来了外地游客的一个购金的热潮啊，水贝金饰也正成为来深圳旅游的一个必买的手办。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每天呢，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交通安全方面的案例，提醒大家呢注意交通道路安全。那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高速行车的问题啊。经常呢，在提到高速行车的时候，每家会有一个词提醒大家，就是一旦我们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就将错就错。咱们来看看啊，有一位朋友他是如何应对的。2026年10月5号，福银高速的江西南城段，一辆黑色小车呢，行经南城互通枢纽的时候，

驾驶人忽然发现错过路口，情急之下竟然直接急刹减速，并且在行车道之内停了下来。不到十秒的时间呢，后方一辆货车驶来，突见前方异常情况，于是立即紧急刹车，但还是撞上了黑色的小车。小车被撞向前方，又撞上了分流鼻护栏，并且呢失控旋转了一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黑色小车呢在高速上违法停车，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温馨提醒大家，高速上呢错过了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之后重新规划路线，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长途出行呢切记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这些关键的节点位置，上路之后结合导航提示和道路的标志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匝道的时候，至少提前2公里就进入最右侧车道，到最右侧车道之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以免呢临近路口时因为车流量大没有办法完成变道。

好了，接下来呢一起来放松一下林俊杰的一首不流泪的机场送给大家，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秒懂小百科。
4: 每年春运，机场、车站等公共交通枢纽都会迎来大规模客流，乘客多会携带行李箱、背包等返乡，并将贵重物品放在背包中，背包体积较小且摘取方便，常被随手放置在一旁，为盗窃者提供可乘之机。为避免被盗，建议您时刻将背包背在身上，或将背带跨过手腕，确保包不离身。如果需要将包放在地上，可以用脚穿过背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候车时，尽量选择靠墙的座位，这样就不用担心有人从身后拿走你的物品，只要留意前方及左右两边即可。旅途中购物、支付柜台附近也是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结账时顺手将行李放在一边，就有可能丢失。因此建议您购买电子防丢器，将防丢器的母鸡随身携带，子鸡放在贵重行李中，一旦行李被犯罪分子偷走，子鸡与母鸡分离到一定距离，子鸡就会发出大音量的警报声响，提醒失主寻回失物。另外，在人员混杂的车站、机场，不要轻易拿出钱包或贵重物品，避免引起盗窃团伙的注意。出行时要注意将背包拉链等封严，尽量不要使用敞口背包。携带双肩背包出行时，建议使用防盗钢丝网套，这种防盗网具有防割裂功能，可以防止小偷划破背包盗窃财物。此外，钢丝网套还配有锁具，可以将背包锁在柱子等固定位置，即使需要短暂离开，也不用担心背

0: 背包被盗，可以将钱包等贵重物品贴身放置，放在背包时可以在背包外侧套上一层防雨塑料罩。不要边走边看手机，必须使用手机时要尽量靠墙站稳后操作，防止贵重物品丢失。
1: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2: 几位随便吃啊，报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3: 嗯，你也喝酒了吧？
2: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1: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2: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2: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嗯，警察说无魁首，
3: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2: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3: 你到家了？
2: 掉桥底下了。
1: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6: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好了，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29分 继续锁定 FM 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亮车和新车。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这款车啊，品牌您一定熟悉，那就是大众 问界 M6 理想 L6 又有新对手了，而且呢是 25万级的大五座 SUV， 0-4.6秒 上汽大众的 ID.E2A8X 正式开启了它的预定。虽然呢目前还没有公布预售的价格，但是呢四款配置已经公布了，哪款值得我们购买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众的车呢，往往它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这个外观上来看，你觉得它会非常的敦实大气啊。不得不说的是 ID.12A8X 它的颜值呢真的挺高的，它没有 9X 看上去呢那般的臃肿，它是一副运动健将的样子。和 ID.12A9X 一样， ID.12A8X 采用的是 EA211 发动机作为它的增程器，底盘呢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全系标配800伏快充，而且呢还有一个二期的世界模型，双联屏，12升的冷暖箱，全立面的哪怕真皮，还有前排座椅10点按摩这些配置。所以呢，即便你选择的是入门的 Pro 版，该有的都有了。51.1度电池和 CLTC 纯电续航373千米，综合续航呢1567千米，日常完全够用。MAX 版呢升级为了智能四驱，还有双腔空悬，以及智能羽毛的魔毯电吸门，意味着呢你将获得德系驾控的满血实力，底盘质感更加的出众。不过呢，由于是四驱，它的纯电续航340千米，综合续航呢是1444千米，这点就需要大家注意了。MAX 长版续航呢主要升级了65.2度的宁德时代这个逍遥超级增混电池，它的纯电

续航呢来到了451千米，综合续航是1602千米，其余的配置呢与 MAX 版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个呢也是目前呢我们特别推荐大家购买的版本，需要配置的有配置，需要续航的呢也有续航。至于最顶配的一个长续航版，那就是旗舰级的配置了。它是四门都是电动门，前排呢双零重力的座椅，后排是右侧座椅电动腿托，副驾折叠小桌板，自适应矩阵大灯，还有呢 ID 的 ERA 旗舰车型才会配的一个门板魔术屏，还有23扬声器全景声的音响，更加适合追求豪华感不差钱的朋友们选择。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这款新车将会在10月12号正式上市。当然，目前 ID ERA 9X 它的起售价呢是29.98万元，理想 L 六它的起售价格呢是24.98万元，问界 M 六呢是23.98万元。所以呢，我们预计 ID ERA 8X 价格将会相当炸裂，毕竟呢留给合资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你们会觉得它最终的定价是多少呢？不妨猜猜看。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3: 今天呢，在爱车讲堂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聊会开车的人和不会开车的人究竟有多大的区别。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会开车的人吧，总比你提前出发还不迟到，不会开车的人呢，总喜欢在主路下车，认为等一会儿而已。有人呢系上安全带是本能，有人觉得坐后排我们就不用系了。所以开车与不开车不只是没有驾照的问题，而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认知系统啊。这背后的区别呢，不在于你动没动方向盘，而在于呢，你有没有经历过把命运交给一台机器的那种状态。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认知的心理学、生活的经验，包括空间感和这个行为差异几个角度吧，来聊聊会开车的和不会开车的人思维到底差在哪儿。首先呢，我们聊一聊看世界的方式。对于会开车的朋友来说呢，城市不是唯一地标，而是一张可以开得通的网。他们的脑子里有一套类似导航地图的结构，哪个路口左转不让，哪条小路能够绕开高架，哪个路段早晚高峰堵。甚至呢，他们会预估车头到前车的距离，判断倒车入库的角度，哪怕是夜里，他们也能够靠着灯光影子来判断周围的空间关系。而不开车的朋友呢，他们可能更加习惯于走路的世界，就像红绿灯、地铁站、便利店啊，大多数的时候呢，空间是二维的，变化呢是静态的，在第二个红绿灯右转，或者是看到奶茶店呢就左拐，这是他们最常用的导航方式。所以呢，本身这种差异让人对同一个路口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不开车的人呢，看红灯就走或停；会开车的人观察路况，判断前方是否可能会有非机动车冲出来，再确认左右没有风险，这才通过。所以呢，一个是看表象，另一个是在推演动态。还有呢，就是思维结构也不一样。有的朋友说啊，真的吗？还真的是这样。开车的人大脑当中装着一个实时小剧场，比如说前车突然减速，是不是要变道？旁边那辆车一直挤着我，他大概率有是着急的事情要做。还有就是雨天刹车距离变长，我得和前车把这个距离啊拉开一点。那这种边开边想的思维习惯叫做系统性预判，他们默认别人可能犯错，所以提前留出余地来。但是呢，没有开过车的朋友可能呢更加习惯的线性思维，我只要现在不出错，那就绝对没问题。说白了，开车的人呢，他会把一个现在的安全做到

一个动态变化的时间线上去考量，而不开车的人呢，更容易只看眼下有没有危险。这就好比呢，一个玩象棋的在布局，一个玩跳棋的只是在想着下一步我该怎么走。还有啊，就是时间观念上呢也不一样，这就是时间管理问题了。会开车的人常常会提前出门，因为他们知道堵车可能会耽误上咱们20分钟，找停车位最少也得10分钟左右吧。有些小路限行，有的时候呢我们还得绕个远儿。于是呢，他们经常提前半个小时出发，哪怕地图显示只要20分钟。不开车的人呢，更常说的就是导航说15分钟，那我就15分钟后出门就好了。这不是谁时间观念强的问题，而是说呢，对于时间的变化量认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开车的人更不容易迟到，也更加擅长做冗余的这种规划？这其实呢是一种从驾驶场景当中训练出来的习惯性风险规避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安全与风险的感知啊。你比如说吧，有人下车之前呢是必须要看一眼后视镜的，有的人呢一开车门就是砰的一声啥都不管不顾，有的人过马路呢他会主动避让，有的人边走边看手机，他就会想车肯定会让着行人，他不敢撞我。所以呢，这些行为反映的是风险感知的差异。开车的人呢懂得盲区的存在，知道夜间对向车道呢看不清电动车，也深知刹车距离不是立刻就能停的，所以他们上车就主动的系上安全带，不是因为规矩，而是因为命只有一条。不开车的人呢就缺乏这些亲身感知了，所以即便知道规则也没有办法在情景当中及时运用，很多时候他们依赖的是别人会注意我，不会那么巧的撞上我，这样的社会契约式的思维。还有呢，就是共情力与边界感的问题。如果你接送过一个人啊，你一定会经历过对方呢让你停在主路等一会儿，或者是下车呢不看后方直接推门，又或者是副驾驶的时候一直指挥路线，或者是他会抱怨为什么不绕近点呢，你开得太慢了啊。而会开车的人呢在同样的场景会怎么做呢？首先他们会提前下楼不让司机违停，再有就是开门前看一眼后视镜，遇到堵车不抱怨，知道司机已经尽力了，还会理解你绕路的背后是避开违章或限行的情况。这背后呢，其实不是情商低，而是呢有没有体验过驾驶的压力与责任。当你亲手握着方向盘啊，系紧了安全带的那一刻，你的认知当中就会多了一层共情的操作系统，你知道别人为什么不停车，为什么不加速，为什么不焦虑。不仅在思维维度上，开车和不开车呢也构建了不同的生活模式。比如说吧，会开车的人周末呢他们可以随时说走就走，不开车的人呢生活圈往往就围绕地铁口或者是公交站。会开车的人买家具的时候会更在意车能不能装得下，但是不开车的人呢更加考虑的是楼下有没有快递的代收点。所以呢，驾驶带来的它是一种对空间的掌控感和自主权，也是一种更加高密度的生活效率的象征。但是您别误会啊，这并不是说不开车的人呢他就不独立，而是说驾驶经验本身就是一个对复杂系统做出实时判断的训练场，它塑造的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不仅仅是一项技能。您觉得我说完今天的话之后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啊？为什么和大家去分享这些知识呢？就是我无意当中看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哇，说的真的是特别对啊。其实呢，潜移默化当中，开车和不开车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啊，包括生活方式啊，真的会有一定的差距。总之，体验是一切理解的起点。你可能听过一句话，就是不会开车的人呢很难真正理解司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不是批评，而是现实。理解思维差异不是为了拉踩谁，而是为了彼此多一点理解和耐心。行人请您别随便去穿马路，司机呢也请你多礼让一点，乘客系上安全带，
也许呢只是尊重一

为司机的心安，开车的时候别指望副驾懂得你盲区的烦恼。所以人类的认知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的就是你是否愿意走进别人的视角，哪怕只是一秒钟而已。也许呢，也正是那一秒就能够避免一次误会，一场争执，甚至一场事故。

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后台的留言啊。他想问一下新能源车轮胎更换的周期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汽油车的，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新能源汽车的轮胎呢一般我们可以按到4到6年或者是5到8万公里左右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呢不能只看它的行驶里程，因为新能源车呢本身它的车重会比我们平时的这种燃油车重量大一些，起步扭矩呢也强，轮胎有的时候会比燃油车磨得更快。 平时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胎纹呢明显变浅，或者是轮胎鼓包开裂偏磨，或者是呢胎龄已经超过5年，即使里程不高也建议大家重点去检查一下，必要的时候呢提前更换，经常急加速高速行驶或者是路况比较差的话也会缩短轮胎的寿命，所以呢具体情况咱们还是具体分析。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聆听，稍后的时间呢也把一首好歌分享给大家，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我是美嘉，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八字。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4: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北京时间下午的三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的声音。相爱的人不想活，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呢是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一档信息服务类公益节目。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询我们节目当中的信息电话，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每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呢，我们会多次的重复啊，方便更多的听众朋友收听和记录。那如果呢实在您没听清楚或者是没有跟得上记录的话，不要着急，可以拨打221-8188，我们在节目现场帮您查询。

当然温馨提示大家的是，上午听到的信息呢，上午查，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因为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来记录的，也感谢各位的理解。你们

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另外呢，就是从我们上周开始啊，每个周日呢，我会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和大家把周一到周六涉及到的所有信息内容都重复给大家来听一下，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届时关注收听一下。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3.4 来收听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 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有各类信息查询，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热线 221-8188 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免费为您发布信息。

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4到29摄氏度，伴有西南风三级。明天呢10月9号同样是晴天，15到27度，伴有西南风二级。周六的天气同样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15到28度，伴有东北风二级。目前呢天气啊依然非常稳定，但是昼夜早晚这个温差呢比较大，希望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正在为您提供服务，想招工找工作来这里，想租房换房子来这里，想买卖车辆交易物资同样来这里。我们供求热线节目呢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提供服务，热线电话 221-8188， 随时等候大家拨打。

0: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参与电话221-8188，221-8188。我看到呢，有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来接听。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求
0: 想要
1: 一个取暖暗暖，或者是我修的话，到物业也行，不装修的也行。有人那年请领导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483802141。
0: 嗯，水暖电安装维修方面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嗯，好的，稍后多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职水暖电安装维修方面的工作，电话157-2026-6789，157-2026-6789。每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呢，我会多次重复，方便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听到。刚才呢，这位先生要求职水暖电安装维修方面的工作，电话157-2026-6789，157-2026-6789。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有一个大院的出售，在那个昌东工业道路西，大概有一亩半左右。是水电齐全，有的工业占地啊，这个可以搞建设，可以建房，可以办厂啊，水电齐全。我的电话是13603330696。
0: 刚才您说的是出售对吧？
1: 对，出售。
0: 出售。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好，再见。
2: 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0: 刚才呢，尾号是0696的这位先生，他要出售位于工业道路西的一个大院，占地呢1亩半左右，工业占地，水电齐全。电话13603330696，13603330696。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现在是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请大家抓紧时间拿起座机和手机来拨打221818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安装维修方面的工作， 电话15206-6789，15206-6789。出售城东，也就是工业道路西的一个大院，占地1亩半左右，工业占地水电齐全，电话呢是136-0333-0696，136-0333-0696。

0: 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我们将会为您搭建便民信息平台。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主持人辛苦了。
0: 嗯，您好。
1: 我找个打火的，
0: 嗯，
1: 找个会做汤的，这两口子一个月3000被换着了。
0: 您是一个饭店吗？我是小吃铺。嗯。
1: 找一个做火烧另外一个做汤的这个人员，对吗？嗯，对。位置是哪里呢？
0: 位置是北环转盘，那个老转盘这。啊，北环。
1: 啊，
0: 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156893039。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哎，突然享受。 刚才呢，位于北环的一个小吃部，要招聘做火烧和做汤的师傅，电话157-1689-3039，157-1689-3039。

一位先生呢求职水暖店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57-2026-6789， 157-2026-6789。 对外呢出售城东的一个大院，位置呢是工业道的路西，占地1亩半， 电话136-0333-0696，136-0333-0696。

0: 北环小吃部招聘做火烧和做汤的师傅， 电话157-1689-3039， 157-1689-3039。
1: 我要发布一个招聞信息。嗯，您来说一下。招聞门卫，男性，50到58周岁以内，身体健康，驻场，就是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然后我们的位置是石门桥工业区，工资是3500每个月。好的，明白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石门桥工业区招聘男门卫，年龄50到58岁，要求身体健康，需要驻场，每月工资3500，电话158-317-1805，158-317-1805。

不要忘了全天的我们供求热线节目有两个时间会和您见面，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驻厂的南门卫，50到58岁，要求身体健康，月薪3500，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一位先生呢求职水暖店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57-2026-6789，157-2026-6789。出售工业道路西城东的一个大院，一亩半左右，工业占地，水电齐全，电话136-0333-0696，136-0333-0696。

北环的一个小吃部呢，要招聘做火烧做汤的师傅，电话157-1689-3039 157-1689-3039。

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驻场男门卫，身体健康，50到58岁，月薪3500，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尾号1805的朋友呢，他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南门卫，要求身体健康，必须驻场，年龄50到58岁，电话呢是158-3171-1805 158-3171-1805。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好的，您来说。
1: 招聘大量的保洁人员，年龄在64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男女不限。我们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仁秋市人民医院。工资大概在2400左右。另外我们还招聘一个运送器械的人员，年龄在55周岁左右，要求是女性，那个邮箱来得打我的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2。
0: 好的，明白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仁秋市人民医院要招聘男女保洁员，要求64岁以下，每天呢工作8个小时，月薪2400，还要招聘运送器械的女工，电话是1853171702，1853171702。

北环的小吃部呢招聘做火烧做汤的师傅，电话15716893039，15716893039，15716893039。出售工业道路西的一个城东大院， 占地1亩半左右，电话 136-0333-0696，136-0333-0696。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安装维修方面的工作，电话157-2026-6789 157-2026-6789。 仁秋市人民医院招聘保洁员还有运送器械的女工，具体情况大家电话联系 185-3171-7072 185-3171-7072。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温馨提示各位，我们供求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任丘市人民医院招聘保洁员，64岁以下，男女不限，每天工作8个小时，月薪2400。另外招聘运送器械的女工，电话18531171707。

1872-1875-3171-7072。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那看看时间，我们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级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天长关五劫七劫生死局呀，这可以说是罗成第二次碰到了排名在自己之上的人物。第一次是罗成在同济镇北昆门，在那里打过第一劫西府赵王李元霸，剩下的罗成啊都没碰到过，什么宇文成都啊，裴元庆倒碰到过，但问题是那都是己方的人呢，没打交过手。老四熊阔海没有见过，这熊阔海啊早就跑出天长关了，没遇到过。老六武云照更是如此，老七就他自己，那前面就剩一老五，今天在天长关外碰到了。当然了，这咱知道排名啊，罗成可不知道。罗成不知道自己其实啊比那武天锡要低两档，他要知道了，他也不敢随随便便跟武天锡伸手，他不知道啊。那罗成目空四海啊，傲气逼人，能看得起谁呀？一看武天锡就这模样，哎呦，那五官呢都浮肿了都，一脸病态，身上打起仗来那肉啊嘟噜嘟噜的直颤悠。按现在话来说呀，那体积率太低了，这都是脂肪啊，就这种人怎能打仗啊？可笑十八国是真没人呐，也活该我罗成露脸，今天我要在这天长关枪挑武天锡。罗成自信满满啊，当当第一个照面走过去，俩人马一错蹬，咔，这马一跑开，跑多远一圈回来，罗成挺枪就想来第二次冲锋。那面武天锡呀，也把掌中凤翅鎏金镋一晃，也想再次迎战。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由打十八国背后远处，也就北方啊，哗，又是不吐狼烟，马挂銮铃声响啊！哎呦，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哗，众人呢扭向回头，再往北方瞧。你看刚才来个罗成，开始很多人呢没得注意，没想到这罗成啊挺厉害啊，当啷一枪把二雄分开了。哎呦，现在北边又来什么人呢？众人往北边一瞧，罗成这边刚刚把马圈过来，还没等着冲锋呢，就这个时候，那边人马就已然来到了战场之外了。跑到最前头的这匹马上啊，坐着一个小伙子呀，浑身上下穿着重孝啊，到这里把马一勒，抬眼往这边看了看，一眼看到战场上罗成了。这小伙子当时啊眼泪就下来了，抖丹田喊了一嗓子，表叔，罗爵爷，表叔别打了。就这一嗓子呀， 这小伙子底气也足啊。哎呦，在天长关外呀、啊，啊，嗡嗡嗡嗡嗡，你别忘了那边有天长关的城墙啊，那城墙也反音啊，啊，嗡嗡作响，大家耳朵啊，哎呦，都觉得扎得慌。这小伙子声音好大呀，他这么一喊，就在旁边，那是李密的队伍啊。大帅秦琼回头一看，哟，勇儿，是你。这小伙子呀，喊了一嗓子，一听有人喊自己，扭头一看，当来，这小伙子感情啊，掌中握着一件兵器呢，八棱紫金降魔杵。这降魔杵落到地上了，哎呀，爹！这小伙子好像见到亲人似的，身子一栽歪，脑袋这么一晕的，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摔到马下了，重重的砸到了地上啊，噗，地上浮土崩起多高来啊，勇儿，秦琼吓坏了呀，甩蹬离鞍下马，噔噔噔噔噔噔噔往这边跑过来了。不但秦琼啊，秦琼这边已然跟罗成他们合兵一处了。罗成这边张公瑾史大奈一瞅，哎呦，秦先锋呼噜呼噜呼噜。大家纷纷由打马上跳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奔这个人这边就冲过来了。紧接着这人身后哗啦啦啦。有不少人马紧跟着也过来了。那这小伙子一嗓子咱说了很大音啊。罗成刚想冲锋呀，一听有人喊自己，离多远，罗成这么一看，罗成眼多尖的，哎呦，罗成吃了一惊啊，怎么了，他认出来了，那喊自己摔倒在马下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秦琼的义子瓦口关守将涿郡燕军的先锋官玉面韦陀秦雍。罗成心说，秦雍应该镇守瓦口关，他怎么来这里了？哎呦，罗成脑袋嗡了一下子呀，因为他一听那音儿啊，差音儿了，而且看到这秦雍一身都是白孝啊，罗成的心里头就有一种不祥之感。罗成这马就勒住了，这马一被勒住，罗成用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指武天锡，呆，武天锡，先放着你的性命，那边有人叫我，我先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回来再战你。说完没等武天锡说话呢，罗成把马稍微一带，斜刺里哈奔着秦雍所来的方向就跑过去了。哎，这武天锡啊，刚做好迎战准备，一看罗成，怎么了？啊，出什么事了？武天锡啊，坐在马上扭身子也看，当然他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心说话呀，你过去看吧，我呀也喘口气儿。武天锡也累了，跟那铁枪大将来会儿打仗，那消耗不少体力呀。怎么也得喝口水啊。一会儿再宰了你这小骡子。他把马往自己本镇上推了推。到了本镇，有人赶紧的把水葫芦给他打开，然后递过来，接过水葫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再来一葫芦，真渴呀。然后把马圈过来，这位武天锡啊，在马上长身躯也看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十八国的呀也看，十八国呀还等着罗成最好能够枪挑了武天锡呢。哎，怎么就打一照面不打了呢？这怎么回事？谁来了？那唐璧跟人家最近呢，唐璧也赶紧的，我去看看。那唐璧人家有这关系，其他人没那关系呀，那只能在外围翘着脖子往里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按下他们不提呀，单表罗成飞马来到近前呢。这时秦琼已然过去把秦雍

0: 油打地上周起来了，把秦勇翻个个，一看这脸上啊，哎呀，都被土啊呛破了，多漂亮孩子呀，怎么一瞅啊，那不但是刚刚被地呛的，这脸上隐隐的青一块紫一块，这脖颈这地方还有刀痕，虽然伤得不太深，有的呀都已然定在血胳膊了，但是能够看得出这地方啊刚刚受伤不久啊。勇儿，勇儿，秦琼一晃荡啊，秦勇这才缓过来呀，刚才是一股急劲儿啊，一看秦琼，爹爹啊，秦勇哭了呀。秦琼一看秦勇，一身重孝，秦琼脑袋也嗡一下子，秦勇给谁传孝啊？除了秦勇他娘啊，但据我所知，秦勇他娘前两年就去世了，上一次自己去捉郡，他娘就已然不在了，除了他娘之外，秦勇还能给谁带孝？那除非是燕王罗毅，或者是老王妃，除非他们，因为他们从辈儿上来说，那是秦勇的姑奶奶姑爷爷，除此之外，秦勇不用给别人带任何的重孝啊。哎呦，秦琼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勇儿，这你从哪来，发生什么事了？这是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罗成骑着西方小白龙也已然到近前了，甩蹬离鞍，罗成啊由打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分开人群，也来到近处，这么一看秦勇，再看秦勇身后之人，一看呢，那都是燕军呐，带着有那么二三十骑吧，全是骑兵啊。但看这些人呢，有的用白布裹着脑袋，都渗出血来了；有的吊着胳膊，有的鼻青脸肿，有的脸上被那火呀都燎了一半了，那皮都烂的。哎呦，好不狼狈呀。但是这些骑兵唯一相同的，头上全戴着孝带子，身上披着的披风，那都是白麻布做的，也就是说呀，做孝衣的布料做的披风，对，等于这些人呢全都戴着孝呢。罗成一看，心中一翻个，罗成过来也不管什么礼数了，本来秦琼抱着秦勇呢，罗成过来一把就把秦勇掏住了。秦勇，你从哪来？你们给谁带的孝？这发生什么事了？秦勇抬头一看，表叔，爵爷，哎，这么大一秦勇啊，是放声大哭啊。这一下子张公瑾、史大奈等人全围过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别哭。罗成急了，别哭，说怎么回事。哎呀，秦琼赶紧的用手一抓罗成胳膊，表弟冷静冷静。秦琼准知道出事了，但是你这么着急问，这秦勇本来就是个嘴拙的孩子，他不是个能言善辩的呀，你再把他给吓着啊，让他慢慢的说，表弟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秦勇啊，你先别哭，先平复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罗成被表哥这么一按，虽然着急呀，也得听表哥的呀。是啊，秦勇，到底怎么了？这秦勇啊喘了半天，哭了半天，终于平复了，看看大家伙，瞅瞅罗成，卓俊丢了，被人攻破了。老王爷怎么了？老王爷死了。啊，罗成一听，咯一下子当时眼前一黑，扑通， 罗成身子往后一仰就倒下去了。幸亏现在大家伙全围着呢，罗成身后也有人呢。哎呦呦呦呦，赶紧的在后面呢把罗成扶住了。啊，秦琼一看，表弟表弟，秦琼也不管秦用了，秦用现在醒过来了，把秦用一扔过来，赶紧的把罗成又扶住了。表弟表弟，赶紧掐人中，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这口气才上来呀。当时罗成泪如泉涌啊，罗成浑身颤抖，用手点指秦用，秦用，你待怎讲？我父王怎么了？老王爷被人给害死了。哎呀，当当，罗成往前抢两步，砰，又抓住秦用了。秦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呀。摇晃秦用，秦琼赶紧的又过来把罗成啊抱住。秦琼泪也下来了，因为那是姑父啊，燕王罗艺对自己多好啊。啊，谁说燕王罗艺是阎罗王？燕王罗艺这人多葛，对别人多狠，秦琼没感受到。燕王罗艺对自己那就像父亲般温暖呐、啊。所以一听燕王罗艺死了，那秦琼脑袋嗡嗡作响啊。旁边扑通一声，怎么呢？又差一点晕倒一个人呢？谁呀？济南王唐弼呀、啊！唐弼不凑过来了吗？结果凑过来那么一听，老恩师罗毅死了，唐弼也心疼啊。罗毅对唐弼天高地厚之恩，那唐弼能不感激吗？说唐弼直当的一听，咯喽一下子又晕过去吗？倒也没那么厉害，那跟罗成那个情感，那还差点意思。你毕竟罗成父子连心呐，那这个天然的情感，唐弼悲痛是悲痛，不至于晕过去。但问题是啊，罗成都晕过去了，自己不晕过去那也不行啊，你装也得这样啊。说是不是这个人太过小人了啊？怎么还装啊？这人那么不真诚啊？不这样，不是这样啊。你看那吊孝的，那哭灵的，说有多少是发自内心肺腑的呀？不一定啊，可能啊这个悲痛，但是不至于啊浑身无力啊嚎啕大哭啊，没那个份上。只不过到那个场景，你得做出那个样子来，烘托那个气氛出来。要么现在的专门的有人呢雇那哭灵的，得把这个气氛造出来，也显得自己非常悲伤，跟着死者关系不一般的。所以唐弼当时咯喽他也往旁边倒。怎么往旁边倒啊？他身后没人呢，他要往后面倒真倒了，旁边有人往人身上一围、他也倒那了，然后嚎啕大哭啊。大家赶紧劝呐、啊、唐王爷，济南王，您老人家呀就赶紧的把悲声止住吧，您再哭，您再哭，这边呢就不知道什么事了。
1: 对对，我老师死在何人之手啊？是哪个挨千刀的呀？我一定为你老人家报仇雪恨的，到底怎么回事我得听听。
0: 他哭着往前挤，大家一看呢，罗毅死了，这是罗毅大徒弟呀、啊，人家最亲了，赶紧的闪出一条道，把唐弼放进去了。那这时夏明王窦建德也已然来到近前了，因为窦建德发现这卓俊这边出什么事了。那卓俊出事了，那是我的亲家这边出事了，我也得过来打探打探呢。所以这夏明王窦建德也挤过来了，当他挤过来这么一听，哎呦，自己老亲家罗毅死了，哎呀，这是被谁杀了？这是想不到的事情啊，怎么回事啊？
2: 激励一统了天下。 清末内有外

0: 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天堂关秦用传噩耗啊，秦用带着一些燕军，身穿重孝，来到此处啊，见到秦琼罗成，告诉众人呐，燕王罗毅归天了。这一下子呀，让大家震惊非小啊。尤其秦用一眼瞅见夏明王窦建德，那真如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秦用就要跟窦建德拼命，被秦琼死死给拽住了。用儿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何要跟窦王爷拼命啊？秦用用手一指啊，炸开瓦口关，夺了涿郡，杀害老王爷的就是他啊。罗成一听，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噌，这脸呢就不是白色了，这脸就变得通红，用手颤抖着点指窦建德：“你老匹夫呀！”窦建德一听，这是自己女婿说的话吗？我成老匹夫了。窦建德那也是有脾气的人呢，当时窦建德眉头也立起来了：“你们胡言乱语什么？我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听不明白！我今天就当着天下群雄的面说一说，让大家评评理，看你窦建德这种小人行径对也不对，到那时我再要你的性命。”秦琼赶紧的呀，在中间拦着秦用啊：“用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好说清楚，是非曲直自有公断。”这时候啊，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怎么呢？18家反王，64路烟尘，那些王子们也都围过来了。哎呀，这出什么事了？谁死了？谁知道呢？又好像要打起来，看。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一看这边出了瓜了，那能不过来看吗？哎，这真好，这吧。反正是怀着什么心态的人都有，渐渐的就把这边的围起来了。那战场上的双塘无敌武天锡反倒有些失落了。怎么的？你看刚才挺热闹的，都跟我打，现在都围着干嘛去了？武天锡心说：“要不我也瞧瞧去。”他也好奇呀，但是一琢磨，那人家的事儿啊，这个玩意儿，都哎，还打不打呢？我说

喂，别言语了，怎么的挺没劲的。武天熙啊，吩咐人来来来来来，给我搬把护床来。怎么的，给我拿点吃喝。他们呢先讲着故事。我先休息会儿，他也累得够呛啊。由打马上下了马，人搀扶着，太胖了。坐到胡床就交椅上啊，有人呢给端来水，端来茶，给拿来点心，还有人跑到身后给他按摩呀，给他捶背呀。那人家在这里中场休息。按下武天熙休息不提，单说秦庸啊，哭着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经过是讲说一遍呢。尤其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复杂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所以呢，咱还得在这里插上一笔，把捉俊这事儿给大家说明白。你看这天长关呢，且过不去呢，事儿多得要命啊。说怎么回事呢？罗成、罗公然带着张公瑾、白显道、史大奈等人赶奔江都参加所喜大会，到底以一种什么身份参加？是站在十八国这边作为反王身份，还是呢帮着大隋作为大隋的一个帮办的身份？到那时再看再说，反正是左右逢源。老王爷罗毅啊，也觉得儿子这个想法挺对的，这样啊，就拨给了罗成300燕山铁骑，等于啊，把燕山最最精锐的部队给儿子了。为什么呢？因为罗毅想得明白呀，自己在涿郡，涿郡城高池深，那固若金汤啊，像这铁打铜柱一般。只要是我不出城，我不找别人麻烦，别人想打我涿郡呢，打他个一年半载根本的打不下来呀。我涿郡什么地方啊？想当年的昏君杨广三打高句丽，我这涿郡可谓总后方啊，最大的军事输送基地，无论粮草、军械、士兵、马匹都得由我这里往前线输送啊。虽然后来三打高句丽没打出脸来，伤兵折将好多人死在辽东战场上了，大隋王朝因此也一日千里呀，一落千丈，但是肥了涿郡了。这么多粮草经过燕王罗毅的手，不克扣不克扣，那也留下不少啊。罗毅自己的存粮足足够着涿郡兵民吃上个五六年不成问题。咱说足足吃五六年，那还是在涿郡这边任何生产没有的前提下。你别忘了，人家也有农民呢，也垦荒种粮啊。如果人家粮食正常种植，就这么来回的新粮旧粮倒换着吃，人家在涿郡闭门守个七八年都不成问题。所以涿郡呢很是安全，老王爷罗毅也非常有自信。虽然北方有突厥的威胁，东面南面也有一些反王的威胁，但是威胁不大。突厥现在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啊，而且瓦口关有秦用镇守，可谓万无一失。突厥小打小闹跑到瓦口关搅闹，也进军几次，都被玉面委托秦用给打退了。秦用现在在涿郡，尤其瓦口关这一带，在这突厥和汉民这两个民族心目当中，那简直就是神呐，神一般存在。突厥对着秦用是闻风丧胆呐，一看秦用的旗号，这突厥就得望风逃窜。所以秦用望着一阵，那北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这南边、东边，东边的高开道的威胁已然给解除了，高开道被罗成打得往南逃窜了，后来。

被高谭胜给兼并了，东边现在呢基本上没大威胁了。南边原来有两处威胁，一个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另外一个那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李子通这些年呢势力是逐步被人家蚕食缩小，连高开道都把李子通打了好几个败仗啊，所以李子通现在哪还有野心敢去进犯涿郡呢？另外李子通的大元帅那是当年的南阳侯武云照啊，武云照论辈儿得管着燕王罗毅喊声四叔，他的父亲忠孝王武建章跟燕王罗毅那是结拜的亲哥们儿啊，三方定武王啊。老武家出了这些事儿，后来燕王罗毅也托人给武云照啊送了很多封信呐，安慰武云照，表示同情，表示哀悼。武云照啊这事儿也没有太多亲人哭诉，武云照的全家满门全被杀了，这对武云照心理上是个打击呀。那么有人关心武云照啊，心里头就非常的暖洋洋的，就把这位叔叔当自己亲叔叔了，所以爷俩经常书信往来挺好的。那么武云照啊也没有存一个要打涿郡之心，一直以来涿郡这边跟武云照这边，也就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这边关系处的还不错。那么现在就想打李子通，他的势力也弱了，也打不了了，所以这方势力不大用担心。那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新生势力夏明王窦建德这一支。窦建德这一支这两年在河北啊发展迅速，抢占了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很多地盘啊。你别看李子通大帅是武云照，但咱说了单打独斗那武云照没得说，十八条好汉排名在六啊。可以说夏明王窦建德这边没有任何一员大将能够打过武云照，但问题你别忘了，打仗可不都是完全斗将啊，那将我们打不过，打不过我们就斗智啊，我们斗兵啊，我们斗阵呢，啊，谁傻吧唧的等着你这厉害的大将揍我们呢？没那么简单。武云照就是勇，那真的论智谋还真就不如夏明王窦建德这边的，所以呢屡吃败仗啊，窦建德的势力是逐渐增大呀，以至于后来燕王罗毅一时不慎被人家炸开涿郡城，好悬没把涿郡给丢了呀。但是也因为炸开涿郡城，罗窦两家联姻了，窦宪娘嫁给罗成，罗成的原配夫人庄金定虽然在那次战斗当中死了，但庄金定啊临死之前给连下的罗窦婚姻呐、啊，等于啊把罗窦的矛盾给化解了，以后罗窦两家那成一家了，同气连枝。夏明王窦建德也觉得炸开涿郡城有点对不起老罗家呀，也违背了自己原来的诺言，所以呢打那之后窦建德对燕王罗毅那非常尊敬啊，逢年过节必有人情，而且从来不派人骚扰涿郡。燕王罗毅一看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啊，就让罗成你呀、啊、也经常想着点你的老丈人啊，人家逢年过节想着我你也得想人家，多多走动多多联系，这样一来呢咱罗窦两家和好，咱们涿郡就更加安全了。是罗成也知道其中的政治利害呀，所以一向以来罗窦两家处得非常不错。那么燕王罗毅自然的对窦建德这边也比较放心。那么罗毅一看
我涿郡州。

周边现在还比较太平，没有人呢值得我再去费很大的气力去防备，那么我就不如啊把这精锐的燕山铁骑给我儿子。罗成这一次到江都去，那肯定凶多吉少啊，到那里指不定会遇到什么事儿。300铁骑给他能够帮他大忙啊，起码来说能够保住我儿子性命啊。我这涿郡没什么危险，哎，用不着这燕山铁骑呀。所以啊，老王爷就把这最精锐的300铁骑全给自己儿子罗成了。不但如此，把12家旗白官，把副中军，把涿郡有能耐的将领基本上全拨给罗成了。万一你要所欲喜，这些将领啊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罗成当时还说呢，我把这些将领全带走了，那父王您呢，哎，你不用担心，涿郡我说了没什么危险，即便有人来攻，我采取守势，他们得不到什么便宜呀。但你从江都回来，我这涿郡呢还是稳若泰山，如果他们还攻，咱们内外夹击就把他们打跑了。另外呢，你别忘了父王手下怎么没猛将啊，瓦口关秦用这一次就不让他跟你走了，仍然镇守瓦口。父王身边还有你的义兄中军官杜叉杜文忠啊，啊，他们也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啊，在我身边守这座涿郡，我觉得呀万无一失，你就不必担心啦。我呀等着你凯旋而归的好消息。哎，就这么着，罗成啊带走了12家旗白官，带走了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达奈和那300燕山精锐铁骑呀。其实啊，燕王罗毅他想着涿郡十分安全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分析的那些东西啊都对。但问题是啊，他万万没想到罗成前脚刚走，北面那突厥突然就兴兵了，大军呢好几万人呢，乌泱泱像乌鸦似的呐喊着杀呀，攻取瓦口关呐、啊！奔瓦口关就杀来了。早有探兰旗报告给瓦口关守将玉面维陀秦用了，就是燕军的前不正义先锋官呐、啊。秦用闻听，哦，突厥又要兴兵犯界，真是自不量力。好啊，再探再报，等到来到我瓦口关城下，我倒要看看突厥这一次何人领兵带队，又有何能为，敢打我这瓦口关。秦用啊信心满满，打退了突厥多少次了，还怕你们吗？你们那点战术我早已经了然于心了。一方面呢让人报告给罗毅，怎么重要军情啊，突厥来打了，让罗毅也做好防范，这是一般常规操作呀。另外一方面加强瓦口关的防守，让大家这些天呢都精神点，弓上弦刀出鞘，是严阵以待。简短接说，那突厥兵啊风驰电掣杀奔瓦口关外呀，离关10多里地安营扎寨，然后立刻出兵来到瓦口关城下，是挑敌骂阵呢、啊、指着名号要玉面维陀亲自出战，瓦口关大都督要跟着玉面维陀是决一死战，以报杀父之仇。哦，玉面维陀秦用一听，什么要报杀父之仇？这突厥大都督是谁呀？啊，我跟他怎么就有杀父之仇了呢？蓝旗官说了，启禀将军呐、啊，据我方打探的消息，对方这一次啊，确实换了一个新任的大都督啊。这个人非是别人呐、啊，正是将军您前些年

0: 在这瓦口关打死的那突厥大都督红海的儿子叫做红漫漫。哦，秦用一听，哦，红海还有儿子。对，这红漫漫呢现已然长大成人了，据说呀现在是突厥头号勇士啊。突厥的史毕可汗对他是非常器重，这才任命他为东线的大都督。这红漫漫自幼受过高人调教啊，手里善使一把板门大刀，重达200余斤呢、啊，力大无穷，要么能作为突厥头号勇士嘛，杀伐骁勇啊。当上大都督之后，红漫漫对天发誓，誓要夺下咱们的瓦口关，把将军您呐一刀两断，然后把将军剁成肉泥，为他父亲报仇雪恨呢、啊。这才统领大军兵发关外，指名点姓让将军您出城迎战。哦，玉面韦陀秦用那也不是原来的小年轻了，现在也是30多岁身经百战的大将军了，跟着突厥打交道10多年了，所以这秦用啊根本就没把突厥这个大都督那个大都督放在眼里啊，光突厥大都督我都打跑了5个了，这又新任了一个，是原来红海的儿子叫红漫漫。你听这名字红漫漫一听啊，他就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怎么呢？这英雄人物哪有叫双名的呀？啊，你见哪位英雄叫秦琼琼、罗成成、单通通、杨林林？没这样的英雄。男子汉大丈夫，那哪有叫双名的呀？那玩意一听跟宝宝差不多少啊！一听这名字，这男的都硬不起来。怎么的？强硬不起来呀？一听还来个红漫漫，漫漫。慢慢，好家伙，有这样的将军吗？哎呀，这红海怎么给他起的名字呀？就这样的儿子还过来要替他父亲报仇呢？好吧，我呀去看看他，他不是攻我的瓦口关吗？待我一巴楞紫金降魔杵，他爹当年怎么死的，我就让他怎么死。他给他爹报仇啊，干脆你尽孝道吧，到九泉之下追随你爹去吧。吩咐一声，给我披挂整齐，开关迎敌。秦用根本就没把这人放在眼里呀、啊，马上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乘胯坐骑，拿起自己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带着瓦口关这些勇士们开关咔咔咔咔咔咔就出去了。燕翅星拍开，门旗烈闪，秦用啊催马向前，吁，来到两军阵前，把马带住，往对面一看，哟，就见对面有一匹昏红马。这匹马呀从头至尾火炭红啊，那马上的毛打着卷儿，跟卷毛狮子似的。这马身上披着铠甲，当然是软甲了，脖上带着一串威武铃啊，好不英俊。马鞍桥上压骑着一员大将，哎呦，就这员大将跳下来，身高过丈，膀炸三旬，头似麦斗，眼似铜铃啊，往脸上看，面如喷血。什么叫喷血啊？含一口血，噗，往脸上这么一喷，就一脸红点点。哦，秦用一看，红漫漫，红点点，手里端个铁板板，要来打我瓦口关，我让你有来无处还。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午后舒畅。

0: 场节目播送完了。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

0: 7570-9887 2223643 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联邦司令，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晴，15度到28度，东北风。

总有一首老歌跨越了岁月的长河，轻轻地揭开心底尘封的往事，藏着成年人最隐忍最绵长的意难平。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邰正宵的一首999朵玫瑰。999寓意天长地久，却偏偏差了圆满的一朵，就像是世间有太多的情谊，很重的相遇，然后拼尽全力的去奔赴，终究却没能相守白头。花开有时，花落有期，那些日夜牵挂的人，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终究会随着岁月慢慢消散，

0: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静静地坐在了这里，什么都不做，任由思绪漫过心底，想起一些远去的人和故事。
1: 哪怕我会爱上了这个角落，试着看着我日子到底。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林忆莲的一首《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看时间流过，看物是人非，看曾经紧紧牵手的人慢慢地走出了自己的生活。
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
0: 不必苦苦挽留，不必反复回想，如果缘分到此为止，就安静目送，我们依然坐在这里，守着自己的生活，慢慢和遗憾和解，好好的善待当下的自己。

周杰伦的《东风破》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听懂的国风。我们总是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想起年少的那段相逢，想起巷口的灯火，想起没能说出口的牵挂。时光就像是一阵东风，吹老了岁月，吹散了故人。曾经并肩的人在岁月里走散，庭院依旧，枫叶依旧，只是再也等不到当年那个执手相望的人。物是人非，大抵就是这般的模样，风景还在，人事已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

我们总说爱情是一场未知的远行，有人犹豫观望，有人鼓起勇气跨越了山海，只为奔赴心中认定的那个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黄征的一首《爱情诺》。

诺曼底是一场艰难的登陆，而爱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奔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愿意跨过所有的阻隔，冲破内心所有的胆怯，放下防备，奔赴这场关于心动的战役。爱情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拥有，它需要勇气，需要坚定，哪怕前路有风雨，有距离，有旁人的不解，依然愿意向着对方的方向前行。

只是我们慢慢长大才明白，不是每一场奔赴都可以如愿靠岸，而那份为爱勇敢的初心依然珍贵。勇敢去爱，认真付出，就算是结局不如预想，至少不曾辜负当时滚烫的真心。黄征的《爱情诺曼底》。

0: 本抵御不住岁月漫长。柴米油盐会磨去新鲜感，生活总会有琐碎的争吵，会有疲惫和沉默，也会遇见风雨难关。只有那份足够厚重的喜欢，才不会被日常的烟火慢慢冲淡。
1: 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
0: 要喜欢到柴米油盐浸不烂，风吹雨打吹不散，不是一时心动的新鲜感，是看透了对方所有的缺点之后依旧愿意牵手同行，是日子归于平淡时依然愿意彼此包容，互相支撑。很多人到中年之后才明白，婚姻最硬核的底气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好感，是那份很深很深的喜欢，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还愿意心疼对方，体谅彼此，愿意一起扛住人间所有的难。
1: 多痛都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的才懂。
0: 有足够深的爱意垫底，才可以熬过漫长流年，守得住一屋的烟火，相伴走过岁岁年年。希望电波那头的你可以等到那个满心欢喜去爱的人，拥有一份经得起柴米油盐，扛得住风雨的感情，往后朝夕，相爱不离。

最近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一定要和一个非常喜欢的人结婚，一定要非常喜欢，不能只是一点点，因为这一点点的好感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第一次认真听这首歌曲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夜晚，手机随机就切到了这首歌，当时正在收拾东西，没有刻意去听，然后有一句词就钻进了我的耳朵，他说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在那一刻我的手突然停住，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时间这个东西从来都不说再见就走了，而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总是在来不及里打转，来不及好好感受年轻，就发现自己眼角有了细纹，来不及好好去陪陪父母，就发现他们的背影已经不像记忆里那么挺拔。

写这首歌曲的词的作词人是陈曦，当时是在给他的母亲过完了60岁的生日之后，他看着母亲脸上的皱纹，一口气就写下了这些文字。他写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是门前的老树，院里的枯木，孩子的哭声笑声，柴米油盐，半辈子满脸的皱纹，全部都是琐碎，全都是日常。可是偏偏就是这些琐碎拼凑出了我们的一生。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在父母的心里是不是还住着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也爱漂亮，也有梦想，也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是在后来有了你，后来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你小的时候摔了一跤，他们心疼半天。你第一次离家去外地，他们在车站笑着挥手，转身眼睛就红了。你打电话说忙不回家了，他们说没事没事，你忙你的。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你生命当中的背景板，就安静地站在了那里，你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可是你有多久没有回头了？

可是时间真的很残忍，他把那个曾经把你举过头顶的人变得小心翼翼，他把他们变得不敢打扰你，不敢说想你，不敢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发现了吗？他们的手机里存着你小的时候的照片，偶尔翻出来看，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花了。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等我有钱了，等我不忙了，等我怎样怎样了，就好好的陪陪他们。可是时间不等，它公平又冷漠，一秒一秒地往前走，从不回头。

时间都去哪儿了？答案其实很简单，时间变成了你，变成了今天的你，变成了他们脸上那些你不敢细看的痕迹。

0: 那在此刻，如果你愿意，我想请你做一件小事，不是打电话，也不是发微信，是闭上眼睛，认认真真地回想一下，你最近仔细去看父母的脸是什么时候。如果想了很久都想不起来，那也许是时候。不必说什么煽情的话，也不必愧疚，不必自责，明天或者后天找个时间回去吃一顿饭，或者打一个电话，就问问今天吃了什么。不用等到节假日，不用等到有大事发生，平常的日子才最像时间的样子。
1: 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
0: 那把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送给你，愿你的时间从今往后留给值得的人，愿你好好感受年轻的时候，也好好的去看看那双看着你长大的眼睛。愿时间可以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愿爱留得久一些。

我们总以为爱是一束光，可以照亮灰暗的生活，可是有些爱看似温柔，最后却化作了无形的牢笼，困住了一颗满怀期待的心。

最伤人的伤害，其实往往来自于最亲密的人。一段好的感情，本该就是彼此托举，双向温暖。可是有些关系，打着爱的名义，不断的捆绑、消耗，让人慢慢的丢失自我。明明出口就在身后，很多人却困在了执念当中，不愿转身，反复追问，最后越陷越深。其实困住我们的，有的时候不只是别人，还有自己不肯放下的期待。当一段感情带给你的只有压抑、委屈和不安，就要记得及时抽身。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囚禁，而是给你自由，让你可以安心的做好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龙》。

0: 是不是地铁太拥挤了，让我丢了你？是不是
1: 你知道想念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有一句话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还有说，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想念就像是秋天里的风，拂面而来的时候，总能够让你心间

荡起涟漪，让你久久不能平复。走在路上，你会抬头看见那个人，走过每一个路口，转过每一道弯，你都想着他可以刚好迎面走来。

灯火阑珊的夜晚，你会在人群中搜寻他的身影，午夜梦回时分，你会在嘴边呢喃他的名字。他不在你的眼前，却扎根在你的心底，是心跳呼吸，也是低头叹息。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小海的一首《安静的时间里》。愿秋风可以捎去你的惦念，往事浅浅安放。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

0: 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

0: 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9: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0: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9: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1: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9: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4: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 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

0: 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9: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8: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9: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8: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4: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十月七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 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

0: 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

0: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1: 满屏人间烟火气，闲观万事岁月长，雪落白头。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晴，15度到27度，东北风2级。

0: 开。
1: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为朋友们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苏芮的一首《坦克上的蝴蝶》。这首歌曲的名字很有意思，坦克是硬的，蝴蝶是软的。制作人说，坦克象征的是强势和争夺，蝴蝶象征的是温柔和善良。可是苏芮把它唱成了一句反问，就像坦克上的蝴蝶，谁来赞美？一只蝴蝶落在了坦克上，钢铁那么冷，炮管那么长，蝴蝶那么轻，它飞过来停一停又飞走了，没有人在意它，这像不像我们自己？在外边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辆坦克，要坚强，要赢，要不露声色，要把所有的软的东西都藏在了铁壳子里边。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哭，被误解的时候不能急，撑不住的时候也要说我没事儿。可是壳子里边还住着一只蝴蝶，它偶尔会累，偶尔想要停一停，它希望有人会问一句

0: 苏芮说，这首歌曲完全是在说着自己的故事，一路走来的感情世界和人生观，他唱的是自己，可是听到的人听到的也是自己。
1: 去年灯火今年在，不等烟雨墨楼台，
0: 错过了天长地久才怀念曾经拥有。仔细想一想，人生里有多少事情是等到错过了才明白拥有过，你以为还会遇见的人，再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你以为还会回去的地方，后来就回不去了，曾经嫌烦的那些问候，再后来变成了没人再问的空旷。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愿你做得了坦克，也留得住那只蝴蝶。

感情这回事从来都不只是只有甜蜜，它会带来满心的欢喜，也会让人辗转难眠，尝尽了忧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孤独的雨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华健的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一点点的温柔就足以满心欢喜，可是一旦动了真心，情绪便会被对方所牵动，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开心很久，也会因为冷落和疏远暗自难过。我们总向往爱情只有甜蜜，可是现实生活当中，爱本就是欢喜和忧愁相伴，因为在乎所以患得患失，因为深爱才会容易受伤。很多人在感情里反复挣扎，一边贪恋着那份温暖，一边承受着那份委屈，不是不懂放手，只是心底的那份牵挂实在难以割舍。爱过付出过就已经是一段很珍贵的经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周华健的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0: 世人都说情字最磨人，感情里的悲欢纠葛、爱恨拉扯，就像是一本错综复杂的经书，读不透也理不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华健的一首《难念的经》。
1: 笑你傲慢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0: 世间的缘分就像是一阵风，来去不由人。有的风温风温柔拂面，有的风肆意飘摇。爱情当然也是一样，会有相聚，也会有别离。爱情来的时候如春风拂面，满心欢喜，可是世事变幻，风向一变就可能各奔东西。爱一个人的时候满心都是憧憬，以为可以相守到老，可是现实常常是事与愿违。有人相爱却不能相守，有人情深终究走散。
1: 我的心儿碰呀碰，因为有你在梦中，从此身边不再空。
0: 遇见是幸运，分开也未必是过错。那些曾经心动的瞬间，相伴走过的时光，都是真实的温暖过彼此的岁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黄安的一首《东南西北风》。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沧海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笨小孩》。在长大以后才慢慢的懂得，大多数的普通人都不是天生聪慧，没有一路坦途的好运。我们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做着那个傻傻的努力的笨小孩。
1: 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
0: 有人说这首笨小孩唱透了平凡人最真实的人生，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遇事会碰壁，会迷茫，也会委屈和难过。
1: 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
0: 明明很努力，却未必立刻就可以看见回报，心里怀揣着梦想，一路承受着风雨和挫折。可是即便前路坎坷，依旧不肯轻易认输，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生活从来都不会偏爱谁，很多的美好都要靠笨功夫换来。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光鲜，却忽略了别人背后的默默的努力和坚持。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幸运，不过都是笨小孩熬住了苦难，扛住了风雨。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相信时间终会给努力一个答案。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迪克牛仔的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话，想起那个转身之后再也没有回头的背影。
1: 相遇在人海，
0: 在那时候你以为来日方长，以为吵吵闹闹不过是感情里的寻常事，直到有一天你发现那个人的电话号码再也打不通了，那扇门再也敲不开了，你才恍然，原来有些离开是没有预告的。

相爱的人走不到最后，这才是生活里最常见的故事。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太过于年轻，因为不懂得低头，因为以为错过这一个还会有下一个，

0: 在歌曲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他和前任分开三年之后，在一个商场的门口偶然间遇见，他牵着一只小狗，还是他当年取的名字。两个人站在那儿笑了笑，寒暄了几句，像是两个不太熟的旧同事。他说在那一刻他才真正的明白歌词里的那一句，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
1: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
0: 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有结局，有些相遇只是为了让你看清楚，你们已经走散了，回不去了。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日子照常过，班照常上，饭照常吃，可是在某一个煮泡面的夜晚，在某一个洗衣服的午后，在某个听到一首歌曲的瞬间，你突然间会意识到身边空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不大，但是谁也填不上。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我想这首歌曲之所以唱了这么多年还在被循环，不是因为他给了答案，而是因为他替我们问出了那个不敢问的问题。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的明白，有些人来过就好，不必重来；有些爱燃烧过就好，不必复燃。那些遗憾，那些不甘，那些如果当初，到最后都会变成你身上的一层薄薄的茧，不疼，但也忘不掉。那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夜晚听歌的你，愿那些错过的人各自安好，愿正在相爱的人不轻易放手。

人这一辈子总会有一些故事留在了回忆里，挥之不去。我们怀念的往往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那段毫无保留、热烈纯粹。

粹的时光。回忆没有错，怀念也不是执念。那些逝去的感情，不管结局如何，都真实的温暖过我们的岁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我怀念的》。

秋意渐浓，一半是萧瑟，一半是温柔。我们在秋天回望过往，也在秋天好好的活在当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调研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
1: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中电建发挥央企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激活新。

0: 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夯实县域经济底座，邢台沙河市推动集群转型升级，玻璃产业破茧成蝶，向新向绿逐高端。
0: 业态丰富，换新升级。这个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市场增势良好。
1: 假日期间，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保障颗粒归仓。
1: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
0: 美国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行动做好准备。
1: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智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等方面的监督，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的成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0: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了解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1: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30%。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2: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1: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3: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营企业落地入驻， 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1: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雄安万维光电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鲁鹏：
4: 市场变化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1: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市民许佳明：
5: 我刚下了班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1: 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6: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1: 近期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进驻中电建园区，为满足该公司近5000名员工的就餐需求，中电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刘超南：
7: 我们是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1: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市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集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陶希：
8: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1: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为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9: 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10: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是很难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1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1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2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12: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11: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 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易遥三线技改项目，

0: 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1: 一幺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三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0: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四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氟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2: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跟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都可以做。
0: 两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3: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带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山林变成富民乡村的绿色财富。
0: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千余亩国有带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5: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0: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放，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带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6: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径呢，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那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增长那个144元。
0: 更让莫里莫村民没想到的是，去年底委托的556亩林地收到6420元碳汇交易收益，完成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
5: 林子管理好了，空气净化好了，还能有收益，还能增收。
0: 截至目前，国有滦河林场已承接委托经营面积50.1万亩，覆盖64个行政村，累计完成林木抚育3.37万亩。林地科学抚育不仅提升木材收益，也激活林下闲置空间。紧邻莫里莫村的83号村将抚育经营后的林地流转盘活，发展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建成3000余亩灵芝种植基地，同步打造灵芝仙谷生态园区。
7: 我们形成了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0: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8: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0: 应。
1: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数据显示，9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8月增长0.6%，持续运行扩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1: 日前，河北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轻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设置针对性服务板块，帮助学生打通从创业想法到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本次活动共吸引480多名有意创业的大学生现场参与，数千名大学生线上观看。
4: 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5: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6: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5: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绎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玉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100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7: 就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5: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当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8: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5: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降级计划，拥进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1: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
9: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100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0: 看到有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9: 今年国庆前。

0: 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活跃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有美食，有演艺，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0: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事大吉，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2: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0: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3: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个非遗的小市集，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0: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4: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日均2408.1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64亿人次，同比增长6.4%。其中累计高速公路车流量2686.4万辆，同比增长61%。铁路民航客流量同比呈现明显增长，累计铁路旅客发送量426.8万人次，同比增长17.4%；累计机场旅客吞吐量37.5万人次，同比增长12.4%。
5: 抖音生活服务最新发布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数据显示，假期一线城市领跑消费，但一批赏秋小城同样走红。其中，我省的邯郸、唐山、秦皇岛三座城市入围中秋国庆赏秋小城榜单前10。唐山的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更是上榜中秋国庆高热景点前10名。
4: 携程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10名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根基，国庆假期石家庄红色旅游迎来了客流高峰，亲子研学成为出行的主力军。
5: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我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
4: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劳动

0: 与天气保护等基本劳动权益。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城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退休银龄教师。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地进行讲学，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收官为11.65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神探之痕迹》以4.23亿元票房领跑国庆档。
0: 新疆 G217线独库公路今天晚上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1: 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初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兆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兆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

0: 和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盛小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盛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1: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人就是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汉镇段家五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家和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汉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五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2: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

0: 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就在刘邦因为风西泽纵图荡山东躲西藏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以重见天日。从此以后，刘邦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件？刘邦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二期《时代玉成》。

0: 的刘邦为了躲避秦朝中央政府的追捕，只好在芒砀山隐居下来。但是隐居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就在刘邦找不到突破口时，一个突发事件帮了他的大忙。那么这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将给刘邦带来什么转机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二集《时代玉成》。
1: 无论刘邦有多少传奇色彩，他当时的一个现实就是封西泽纵屠这个事件把他逼到了一个人生的死角。你隐藏在芒砀山只能是权宜之计，你蛰伏在芒砀山它也不可能是长期的。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儿改变了刘邦的命运，而且这一件事儿在中国历史上也影响非常之大。那么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就是大泽乡陈胜吴广的起义。因为刘邦封西泽纵屠，我们上集讲过，他这个纵屠事件发生在秦始皇秦始皇晚年。秦始皇晚年出现的这个事儿，离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就出现的大泽乡的陈胜吴广起义时间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来刘邦是在什么时间隐居在芒砀山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刘邦的芒砀山的这个潜伏和陈胜吴广的起义离得很近，所以这个潜伏没有多长时间就爆发了一件大事件。这个事件就是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了。这个起义的事件的原因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不讲过程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批人一共是900个戍卒，要到边疆去服兵役。这个边疆就是渔阳啊，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密云，那服兵役，从安徽到北京来服兵役。结果呢遇见大雨，叫天大雨道不通，夺以失期，失期法皆斩。有这么个记录，就按照法律只要误了期一律杀头。当然这个事儿现在有人提出来了相反的观点，说我们现在从地下考古发掘发现的秦代的朱简，秦代的简牍上没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看到有的记载什么呢？误期以后罚钱，没有说误期以后杀头。有人把这写到书里边，并且说司马迁欺骗了我们，这是对历史的一个误读。我们在这里要纠正一下，因为我们确实现在考古出现的秦代的简牍记载了徭役，服徭役误期是要罚钱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出土的秦简中间没有误兵役误期要罚钱的。陈胜吴广服的是兵役，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秦简是徭役，徭役跟兵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徭役就是你去无偿的为国家做一些工，打工。兵役是叫你参军的。所以误了徭役可以罚钱，误了兵役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秦简，我们只看到了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失期法皆斩。所以我们根据这么个记载来看，不能够推翻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也不能做那样一个解读，那是对观众读者的一个误导。假如说真有误了期限只罚钱不杀头，你想想陈胜吴广 何必去冒死

秦始皇晚年，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负责押运一批到骊山修秦陵的刑徒。刚出发不久，这些刑徒就纷纷逃跑，无奈的刘邦只好把剩余不多的刑徒全部放走。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封西泽纵图。无法交差。

造反呢、啊？罚几个钱就让他罚呗，拿自己的命去赌啊。假如陈胜吴广疯了，他俩神经搭错筋了，他俩要去造反，那900个人凭什么跟他去啊？那900个人如果知道误了兵役只罚钱不杀头，何必跟着陈胜吴广去造反呢？他俩要是出了神经问题，那900个人都出问题，那解释不通的。但是大泽乡起义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事件，对蛰伏在潜伏在芒砀山的刘邦来说，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改变他命运的一个机会，一个事件。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陈胜吴广当时起义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什么话呢？就是只想着冒死一搏。因为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前，他们商量的时候说过这么两句话：等死，死国可乎？同样是个死，为了国家的事情去死，可以不可以呢？所以写了个等死，死国可乎？可以看得出来，陈胜吴广在起义的时候，他认为你现在起来造反也是个死，我们现在不造反赶到那个地方误期还是个死，同样是个死，那就拼一下。这就是他们起义的一个出发点，对起义前景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等死，就是他认为起义肯定是个死。但他俩都没想到这个起义所引发的那个反应，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原子弹内部那个引爆一样，那个原子弹的引爆的原理，它就是由一个反应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高祖本纪，你都可以看得出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的老百姓啊纷纷把自己的父母官杀了，专杀父母，不是亲父母，父母官，把父母官全杀了，杀县令的、杀郡守的比比皆是，而且成为一种天下的大趋势。各地都把自己的地方官一杀，然后就起来响应陈胜吴广。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这件事情引发了沛县县令的思考。沛县的县令也是县令啊，他觉得各地的老百姓起来都先杀父母官，他也是个父母官，他就担心别人起来要杀他，所以他做了个决定，我也起兵反秦，我也起兵反秦，我不也成了造反派头头吗？我就不会被杀了吗？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两个人去商量这个事儿了。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叫萧何，一个叫曹参。和这两个人商量，这俩人说啊，他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未必想行得通。为什么呢？你就是秦政府任命的县令，你去号召老百姓信你吗？县令说那怎么办呢？萧何给曹参就给这个县令出了个主意，现在最好的办法，把我们沛县逃亡在外地的那些逃犯招回来，等他们回来了，利用他们的人，他们起码有10-20号人吧，我们利用他们的人在胁迫沛县的老百姓，大家就不得不听我们的。这县令一听可以，招亡逃亡在外的人，你想想萧何曹参指的是谁啊？刘邦已经潜伏在芒砀山的刘邦。所以这个县令同意了以后，就派谁去找刘邦呢？派了那个卖狗肉的范快。那不是范快娶了吕绪，刘邦娶了吕雉，吕绪跟吕雉是亲姐妹，他俩是连襟儿。这样就让范快去找刘邦，找到刘邦以后，刘邦当然很高兴啊，本来潜伏的滋味不好受啊，大家知道吧，刘邦那一种潜伏也不好受，在芒砀山没吃的没喝的，也没有豪华别墅住着，你说在那大山里边潜伏着很难受。正在这时候听说县令请他回去，那乐不可支啊，

对刘邦来说，这叫柳暗花明。所以刘邦就立即带着几百人回来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县令变卦了。县令为什么变卦了？萧何、曹参派了范哙去找刘邦以后，县令又在琢磨这个事儿。他觉得刘邦，他也知道泗水亭长现在成了一个逃犯了，他手里边有好几百号人，他要来到以后，刘邦这个人平时就不太尊重上级，等他来了又有几百号人，那他的势力大，我能控制他吗？所以县令一想，这事不行，所以赶快下令两条：第一，逮捕萧何、曹参，把他俩杀了，就他俩出了点就要找刘邦；第二，立即关闭城门，不让刘邦进来。萧何、曹参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两个人七年之后都是刘邦西汉的开国功臣，萧何是开国功臣第一，曹参是开国功臣第二，两个人都做了相国，所以你看《史记》，有《史记》有这个萧相国世家，也有曹相国世家，两个人都是刘邦的西汉政府的两个相国，所以这两个人很有智慧的，所以早就防着县令这一手。县令一说要抓他俩，他俩立马就逃了，就从城墙那翻过去，就找谁了？找刘邦去了。找到刘邦，把情况一说，刘邦就一看城门关了，不让自己进，萧何、曹参又把消息带过来了，那刘邦就要拿主意了，怎么办？刘邦立即就写了封信，让人用一箭把这个信射到城上了，告诉沛县的父老乡亲，说天下现在的大趋势是各地的人起来杀自己的县令，你们要保这个县令的话，早晚是县令被杀，你们也跟着遭殃，为了你们自家的安全，你们还是及早下手把县令给做了，你们就安全了。所以接到了刘邦那个信以后，当然这个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假如要叫文学家来编的话，他给编了好多人物怎么串联，然后大家集合到一块儿，然后把县令给做了。这县令一做，打开城门就放刘邦进来了。进来以后，这就出来一个大问题，要选个头啊，让谁当头啊？选来选去，刘邦首先表明我不当啊，当然这是不是真心，我们这个大家自己再做判断啊。刘邦说为什么不当呢？刘邦这个沛县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地，楚国的县令不叫令，秦代的县令叫县令或者叫县长，楚国的县令叫公，所以沛县的县令呢叫沛公，刘邦的沛公就由此而来。他说这个沛公不好当，领得好把我们都带出去，领不好我们全跟着遭殃，一败涂地，所以要好好选，我不能当，我担当不起。这个时候最有条件当的是三个人，第一是刘邦，亡命徒啊，他手下有几百号人，他已经是个死刑犯了。第二，萧何、曹参，这两个人官也大，威望也高，但这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陈胜、吴广是七月，秦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沛县起兵是九月，中间只隔了两个月，这个时候秦帝国根基还没有动摇，虽然天下反清武装如火如荼，但是秦帝国的大厦还没有倾倒。根据秦代的法律，这样一个反抗政府的行为肯定是死罪，而且不是一般的死罪，是族刑，要灭族。所以萧何、曹参就觉得，第一，他俩原来没有案底儿，没有前科，不像刘邦已经是记录在案有前科的，他俩是很清白的，这事要是成了，跟着当个官，当个大官，不做小官，做个大官。这事要不成，协从。你要做首犯，那就麻烦他了。我们历来，大家知道中国法律制度上历来有一个原则，叫首恶必办，协从不问。那所以萧何、曹参他俩琢磨过来。

还琢磨过去，两个非常聪明的人，甘愿当胁从，绝不当首恶。所以大家一看，这就三个人，萧给曹他俩都不干，那只有叫刘邦了。所以历史就选择了刘邦。之所以选择刘邦，我觉得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刘邦有队伍，你不管怎么样他有几百号人啊，有队伍。第二，受拥戴，受萧何曹参这些特别有势力的人的拥戴。第三，无畏惧，刘邦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这不得了啊，这都是人的心理素质特别好，不知道害怕。第四，超自信，特别自信。萧何曹参还想着失败了以后会不会灭族，刘邦压根就没想到失败的这俩字儿。这里边有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就是他本来已经是死刑犯了，是吧？当不当这个头都是个死。借用陈胜的一句话叫等死，死国可乎，同样是个死。你当这个造反派头头也是个死，不当造反派头头潜伏在芒砀山还是个死，早晚都是个死，还不如当个沛公，能当几天就当几天呗。刘邦就这么一下子就抓着机会当上沛公，从逃犯变成沛公，这是刘邦人生的一大步啊。所以这个沛公是刘邦整个，你看史记记载刘邦他是从沛公开始记，后来到汉王，然后到高祖，就汉高祖，当然汉初称他为高帝。他人生是三部曲，沛公是他的起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刘邦这个人其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时代把他推出来的人，他本来就是芒砀山的一个小混混，成不了大气候了。几百号人能把一个强大的秦帝国给埋葬了吗？所以刘邦这个历史说明啊，一个人在一生中间要想获得成功，他得有两个平台，第一个是时代的平台，第二个是个人的平台。抓住了时代的平台，你可以借助于时代的潮流的力量，这个潮流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第二个要有一个个人的平台，比如说沛公就是一个个人的平台。如果你只有时代的平台没有个人的平台，那么这个时代的潮流就属于别人的，不属于你的。刘邦刚好是把两个平台结合起来了，既有时代的潮流又有个人的平台，二者的结合育成了刘邦。

那么其实刘邦做了沛公以后非常麻烦，他当时面临的两个困境，第一，他起兵比陈胜晚了两个月，他起兵不久，就是四个月以后，陈胜就兵败被杀，所以他起事的时候已经是陈胜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了。这个大局势对刘邦非常不利，他派的陈胜派的这个入关的周文的起义军，首先是一路凯歌，然后是败于章邯，再往后是节节败退，最后是兵败被杀。这个大局势对刘邦不利。第二个非常麻烦的一点就是丰邑失守。丰邑是刘邦的家乡，丰邑只是一个乡，是沛县。

边的一个乡，是刘邦的老家，现在这个丰邑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丰县，现在是一个县了。刘邦起兵以后，把丰邑的看作大本营，派了一个非常信任的人叫永耻，大家记住这个人，我们将来还会用到他。他叫永耻守丰邑，结果永耻叛变了。永耻一叛变，刘邦的大本营丢了。刘邦为了夺回这个大本营，打了三次仗，一夺丰邑失败，二夺丰邑失败，三夺丰邑才成功。这个丰邑的失守给刘邦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丰邑的叛变呢、丰邑的叛变，特别是永耻的叛变，丰邑失守，大本营失守了，刘邦非常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刘邦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当时各地起来反秦的人走了三条路。第一，自立为王，比如说陈胜一起义立自己为陈王。另外我们知道齐王、赵王、燕王、魏王都是自立为王。当然自立为王有一个好处，为王嘛，你说话算数，名气也好听。但是为王有一个不好，树大招风，为王者大多数都被杀。陈胜为王六个月被杀，赵王三个月被杀，这个魏王十个月，实际上做了六个月被杀，齐王六个月被杀，称王的几乎都被杀光，只有那个燕王还不错，撑了37个月被杀。第一是自立为王，第二种办法立人为王，我不当王，我再立个人为王。立谁呢？立六国战国时期被秦灭的六国的后裔，王族的后裔为王。比如说项羽的叔叔项梁，他就立了一个什么了，楚怀王的孙子姓熊，狗熊的熊，名字叫心，心脏的心，叫熊心，立了熊心做楚王，还给他起个名字叫怀王。这就是立人为王。立人为王有一个好处，自己不树大招风了，但是也有一个麻烦，等于自己给自己头上摆了一个领导，这也是麻烦的。你力量大的时候他不怎么地，你力量小的时候他可以领导你啊，你立他为王啊。第三，刘邦是既没有自立为王，也没有立人为王，刘邦走的是第三条路，叫什么呢？叫加盟连锁。刘邦是既不立自己为王，也不立他人为王，他一定要找一个势力大的人然后加盟。这里边他最重要的一个考虑，他想借兵收复丰邑，他的大本营丢了。他先后投奔了两个人，第一个人他投奔的是陈胜的部下立的一个楚国王族的后代，叫景局，他投奔景局，但景局的势力太小，分不出来兵帮刘邦，景局后来被杀了。那么刘邦投奔的加盟的第二个人是谁呢？项梁。他投奔项梁，投奔项梁的原因，《史记》的记载是两句话，闻项梁兵众，王请击之。王请击之的之，就是丰邑的那个叛将永耻。你看他投奔项梁的目的是为什么？他听说项梁的兵多，他去投靠项梁，让项梁借给他兵好收复丰邑。结果项梁还真看上了刘邦，给了他10员战将5000精兵。刘邦率着10员战将5000精兵第三次攻打丰邑，收复了，永耻逃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刘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第三条路，加盟一个势力最强的集团，加入了项梁集团。我们这一集叫时代玉成，就说整个刘邦是被这个时代给推上去的，但是这不否认刘邦自己还是做了点工作的。比如说他找人借兵，找谁借啊？就像找人借钱一样，找谁借啊？你得找那个有钱的主，还愿意借的人。第一得有兵，第二他愿意借，最后真叫他找到项梁了。投奔项梁以后，刘邦遇到了两个重大的机遇，他又遇到机会了。你看，就像他潜伏在芒砀山以后，遇到陈胜一起义，他一折腾，摇身一变，从逃犯变成了沛公。然后他加盟了项梁的集团以后，又遇到了两个机会。第一，项梁立楚王心，立了楚王雄心。这个立楚王雄心对刘邦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事儿。为什么有利？我们放到后面来讲。第二件事，项梁战死，他加入了一个势力最强大的项梁集团，结果项梁战死。项梁连续打胜仗，他手下的刘邦、项羽也连打胜仗。这个胜仗打的杀了秦国的丞相李斯的儿子，三川郡的郡守李由，这仗打了非常大，打了大胜仗。所以项梁很高兴，一高兴轻敌，一轻敌战败，兵败自杀，兵败被杀，项梁战死了。这两件事放到一块儿，这问题就来了。项梁首先立了一个楚王雄心作为整个集团的最高领导，第二，紧接着项梁战死，这两件事并到一块儿，就出来一个机会。大家想一想，楚王雄心是被谁立的呢？被项氏家族所立，所以雄心本能的对项氏家族有一种排斥，他觉得项氏家族对他来说是一种威胁，他可以把它立起来，也可以把它废掉。项梁活着的时候，这个楚王雄心一点做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项梁太强势了。假如项梁不战死的话，轮不上刘邦当皇帝。项梁不战死，有两个人可能当皇帝。项梁说我自己当，谁也挡不住，项梁就当了。因为这个楚怀王雄心是他立的，他说废就废了。第二，项梁如果自己不愿意当，愿意拥护这个名义上的楚王雄心当皇帝的话，那雄心就当了，谁也挡不住项梁的这个力量。但是这个人战死了，这个人对刘邦来说是个贵人，他对刘邦的帮助非常之大。刘邦在大本营失守的情况下投奔他，加盟他这个集团，第一他同意刘邦加盟，第二他非常赏识刘邦，第三他借兵借将协助刘邦收复了丰邑，这样刘邦就成了他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了。但是项梁战死以后出来了一个问题，这个楚怀王雄心在项梁战死以后心里非常害怕。怕什么呢？项梁战死以后，整个楚怀王手下的这个兵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所以楚怀王雄心呢就从盱眙，江苏的盱眙，赶往彭城，就今天的徐州。到了徐州以后，这个徐州附近驻扎了三支军队，第一刘邦的军队，第二项羽的军队，项羽率领的就是项梁的原来的那个一部分军队，第三还有另外一支吕臣的军队。

0: 这个楚怀王雄心到了彭城以后，他做了第一件事叫收兵权，把吕臣和项羽两支部队的兵权合到一块儿，自己亲自掌握。这就是项梁一个错误的政治举措。项梁立了自己的一个领导，他活着时候这个楚怀王雄心什么也不是，等楚怀王雄心在他死以后，这个楚怀王雄心就有了权力了。这个时候项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代替项梁的政治位置，楚怀王雄心就号令天下了，特别是楚地的起义军在听他的，他就把吕臣的兵权跟项羽的兵权全夺了归自己掌握，他唯独不夺的就是刘邦的兵权的不夺，让刘邦驻守砀郡，他反倒暗中支持刘邦，他不夺刘邦的军权，夺了项羽的军权。我们可以推测一下雄心是怎么想的，我们根据现在有限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来，这个楚怀王雄心可是有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夺项羽的兵权主要是想削弱项氏家族的权力，他不希望项氏家族的权力太大了，因为项氏家族的力量越大他的地位越不牢，他是项氏家族立的。项梁一死，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兵力少了，另一方面他感到高兴的就是项氏家族力量在削弱，这个时候如果项羽再掌兵权的话，项氏家族还能够东山再起，夺了项羽的兵权，项氏家族就受到压制了。反过来刘邦呢，刘邦不属于项氏家族的，他是项羽梁这个集团中间的另外一支武装，是加盟进来的一个连锁店，假如我扶植这个连锁店让它成为旗舰店，那这下子那么项羽，所以你看他夺项羽的军权他不夺刘邦的军权，这就是历史给的机遇啊。这种机遇对刘邦来说，立一个楚王雄心，项梁的战死本来对楚地的起义军呢是个坏事，但这两件事对刘邦来说都是什么呢？都是好事。他得到了一个使命，西入秦关去灭秦，而且在西入秦关之前楚王雄心还定了个规矩，这就叫怀王之约，这个规矩叫先入定关中者望之，谁先进入函谷关并且能够安定关中的人封他为关中王。这个机会没有给别人，又给了刘邦。刘邦啊，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这个人抓住了时代给他提供的机遇，成就了他银元际会的人生。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暴政的英雄，他也不是手举义旗的先行者，他是被时代潮流裹挟着前进的成功者。他对秦王朝即将灭亡并没有远见，而是在时代的潮流的裹挟之下走上了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人生之路。他是这么一个人物，并不是他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时代把他裹着推着，泥石流一样推着他把他推上去了，他随着这个水流冲着他往前走走走走，他冲到岸上去了，当皇帝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刘邦将怎么样走过这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人生之路呢？请看下集《西入秦关》。谢谢。
1: 项梁战死后，楚怀王雄心把入关灭秦的任务交给了刘邦，而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项羽也是人选之一。那么楚怀王为什么要把这关键的任务交给刘邦呢？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0: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三集《西入秦关》。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4: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5: 你是谁呀？
4: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哎，妈，你去哪儿啊？
5: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4: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5: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嗯，
3: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

0: 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
7: 山
6: 八
7: 兔
6: 八
7: 六
6: 八，
7: 两
6: 七
7: 二
6: 段数七。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次见，进入室。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

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3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

0: 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3: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3: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6: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3: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7: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3: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8: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3: 文化瑰宝。

0: 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7: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6: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8: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6: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0: 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2: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5: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6: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5: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7: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9: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8: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0: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3: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 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4: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9: 放在啥子搞？
1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21: 而且还有一个
20: 在很厉害的消毒。
1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8: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 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8: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

0: 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初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仁秋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正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仁秋市圣文书画院、仁秋市书法家协会、仁秋市美术家协会、梁正镇书画研究会

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药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药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十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

0: 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盛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1: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汉镇段家五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嘉禾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汉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五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2: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0: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1: 来宝贝，
10: 妈妈
11: 过来找妈妈来，
12: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9: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0: 爸，我昨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2: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6: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 奶奶，您真棒。
9: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8: 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0: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